为了让李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九乡想拿下500亩蔬菜基地的大项目。于是就在生日当天，他坐着昔日有过一段恋情的县农业公司经理王翔的车去县里谈合作了。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擞的李德旺在家门口附近散步，一想到现如今的好日子，嘴角就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0: 大壮。
1: 刚走到家门的李德旺就看到大儿子大壮无精打采地站在门口发呆。
0: 哎，你看你整天人年头打脸脑子，是该找我媳妇了。
2: 不找了。
0: 为啥？
2: 打一辈子光棍。
0: 哎呀，你这是。

0: 前两天九香不是说了吗？不愁年底儿，一准儿给你找个媳妇儿。那就是说说到哪儿找去。哎，
1: 九香说话可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绝不会空口说白话。哎，
0: 现二壮了吗？
2: 一大早就出去了。
0: 爹，

0: 和边上的地都租过来。
1: 好，
2: 好。
1: 九香，恐怕不行吧？
0: 咋了？
1: 河边采燕那块地，他没答应吧？
0: 找过他两回，宁可让地荒着，就是不吐口。哎，爹，这是新的蔬菜品种，先在咱家院里试种一下。
3: 种，可就是让这棵树把阳光给折了，恐怕菜长不好啊。
0: 我去找彩月嫂子，让她把这棵树窜窜。
3: 咱自个儿窜。
0: 爹，还是跟人家说一声吧啊。彩月嫂子，哎，跟您商量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0: 你家这棵树能不能窜窜？
4: 树长在我家院里，碍你家啥事儿了？
0: 树是长在你家院里，它不是遮阳光吗？要不跟您商量吗？
4: 我没法，我家的树爱长多高长多高，爱长多大长多大。
3: 哎，你这双咋这么混呢？哎，
4: 你还混呢？一家子欺负我一个。
0: 彩月嫂子，我们咋欺负你了？
4: 故意找茬呗。
3: 我问您，你这树到底窜不窜？
4: 不窜就是不窜。
3: 你不窜，今儿我给你撂了。
4: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4: 今儿个你敢撂我的树，我就豁给你了。嫂子，
3: 是
4: 嫂子，嫂子，哎呀，我的树啊！
5: 李德旺抡起斧子要去砍树，彩月赶紧跑上前阻止。两人争抢斧子的时候，李德旺不小心闪了腰，而差点摔倒的彩月被大壮抱住了。九香看到这一画面，偷偷乐了。

0: 子，嫂子，您别哭了，你看我大哥一直护着你呢。
1: 哎呦我的腰！
0: 大哥，大哥，咱爹回屋里去。哎，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成天家这么斗气，有啥劲呢？其实我不是冲你，这我知道。过去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不就是因为一堵墙吗？您说差这么一寸半寸的，
2: 要是都大度点儿，
0: 啥事儿
2: 都没了。
0: 嫂子，当初我也劝过我家那口子，可他说什么呢也不听。我公公也是，年纪大有不当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嫂子，从我过了门就见您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呐！都这么长时间了，您想没想过改嫁？嫂子，您还不好意思。多好的时候，年轻轻的不能活瞎着了。去年我妈让人给我送过命，说我还得五年才能改嫁。嫂子，您信这个？
2: 九香妹子，九香妹子，
0: 咱们都是女人，不怕你笑话。看着人家孩子、大人亲亲热热的，我这心里呀，还真不是个滋味。嫂子，听我的，往后啊，咱不再冰天雪地的了。
2: 九香妹子，这个树你就穿吧。穿都行，
0: 谢谢嫂子。
2: 不用谢，
0: 不用谢。嫂子，有空过来坐坐啊。
3: 哎，彩月同意把大槐树移栽。这时，从外面回来的二壮看见九香，

0: 急忙上前抱住了他。
1: 二柱，
2: 啥时候回来的？都把我急坏了。
1: 刚一宿就急成那样。
2: 刚一宿。
1: 小点声。二柱，对不起啊，王翔为了解除那份意向书跟人家谈了那么久，又请人家吃饭，等他到宾馆找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2: 半夜？半夜还去宾馆？
1: 我不是逼着他必须给我个回信吗？
2: 那他咋不连夜把你送回来？
1: 合同没签我能回来吗？今儿个一上班我就把他堵在了办公室。
2: 签了。
1: 签了。王翔再反悔门都没了。
2: 九香，你就那么相信王翔？
1: 我更相信我自己。二柱，我可告诉你啊，别拿着晴天到阴天过啊，人活着就得干事儿，要干事儿就得跟人打交道，男的女的都得交往，要不王翔的合同能给咱们吗？我光守着炕头咋挣钱嘛？
2: 九香，
1: 我说过，九香选了你就跟定了你，我要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九香不想分家，更不想分心，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咋了？不过过生日了，再说为了这合同咱还不得好好的庆贺庆贺。

0: 没过多久，凤和蔬菜基地已初见规模。这天，王祥安排好基地的工作，就回县里开会，商讨建凤和蔬菜长廊的事儿。而此时，王祥的媳妇二莲跟着婆婆，也就是九香的干妈，来到基地找王祥。
1: 你是？我是九香。你跟王祥搞过对象？
2: 对呀。
1: 哎呀，王祥这蔬菜基地就是跟你合作的？
2: 对呀。
1: 怪不得王祥对这个项目他这么上心，他天天的往这儿跑，原来是你把他的魂给勾住了。
2: 你瞎说什么呀？
1: 你别说话，你们想起旧情了，你们怀念初恋了，一个女人吃着碗里的，你还垫着锅里的，你们肯定有事儿。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2: 你必须听。我跟王祥是谈过恋爱，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眼下我们是合作搞项目，在凤河边开发无公害蔬菜基地，将来还要开发凤河蔬菜长廊呢。
1: 是开发地，是开发人吧？你
2: 说话文明点。
1: 你文明，

0: 儿媳妇，这日子怎么过？我回县找王祥去。
1: 哎，干妈，既然是这样，不如先到我家住些日子。
0: 我去你家住
1: 啊？
0: 那合适吗？你老公爹他……
1: 我公爹心眼可好了，没问题。
0: 那二壮，
1: 二壮要是连这点度量都没有，那我九香算白跟着他了。
2: 九香，
1: 大哥，大哥，
2: 哟，大妈来了。
0: 哎哎哎，
2: 哦，跟爹说一声，我往城里送汤菜，
1: 路上小心啊。
2: 哎，
3: 望着大壮远去的背影，九香心生一计，他想让干妈假扮算卦之人，去李家算上一卦。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九香啊，你们家这道墙出我啥事儿吧？
1: 哎呀，爹，
5: 嗯，
4: 大槐树下一道墙，不顺，不顺呐！
5: 嘿，不用鬼神台，算的就是准。
1: 三年前的事儿，他怎么全知道啊？
5: 大妹子。

给谁办的？我到哪儿找人去？

0: 今年34，八月初八凌晨生的。
1: 这就对
2: 了，
1: 生辰八。
0: 啥呀，
1: 大哥，给你道喜了，年轻天气好，老孙孙。
2: 大哥，今年你一准跟我们娶个嫂子。
0: 这么说我跟大壮有盼了。
1: 有盼有盼。
0: 哎，大壮，哎，炒俩菜咱哥俩。哎，咱爷俩喝两桌。哎，
3: 李德旺和大壮高高兴兴回家了，酒香拉着干妈又要给邻居彩月算一下。
2: 彩月嫂子，哎，过来坐会儿吧。酒香妹子，那位大妈算得可真准，我呀正想让我干妈给你也算算呢。哎
4: 呀，那可好，
2: 快过来吧。哎，干妈，哎，这是我彩月嫂子，麻烦您给她也算算。
4: 好吧，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36了，九月。

0: 岁
1: 啊，
0: 还是个没结过婚的
1: 男子儿。
0: 哎呦，我都这岁数了，我去哪儿找呢？没结过婚的。
2: 哎，嫂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大壮，
1: 对，
0: 好，
1: 好。
2: 哎，嫂子，哎，嫂子，嫂子，你看咋样啊？
0: 大壮他是个好人，可就是你老公公他不答应。
2: 嫂子，只要你答应，这事儿啊就包在我九香身上了。你答应啊？答应了。
0: 哎，九香，九香，叫你干妈到我这儿坐坐。啊，
3: 哦，哎哎，好，好。
4: 大壮给九香的干妈端了一杯水出来，恰巧看到干妈去彩月家坐一坐。
5: 哎，我送杯水。
1: 咋样？
5: 啥咋样？
1: 彩月。
5: 彩月，彩月咋了？
1: 相中人家了？
5: 人家不乐意。
1: 人家要是乐意呢？
5: 不会吧？
1: 他说，他结过婚。
5: 我不在乎。
1: 他说。他比你大两岁，
5: 我不在乎。
1: 他说：“爹要是不同意呢？”
5: 我自己做主。你笑啥？
1: 大哥，这就对了。
5: 九香，往后我跟彩月的事儿，你当家。
1: 好。

0: 正和大壮说着话，二壮醉醺醺的回来了。
1: 骗子！
2: 九相，你和王翔有旧情，你吃着碗里的，还垫着锅里的。
1: 二壮，你喝多了。
3: 二壮，走，回屋去啊，回屋去。
1: 我没醉。
2: 你嫁给我后悔了是不？你又看上王翔总经理大学生了是不？
3: 二壮，你胡说什么呀？走，
2: 办啥蔬菜基地？那都是骗人的。
1: 二壮，
2: 你就是为了跟王翔？对，你们俩还想办什么蔬菜长廊？是爱情长廊吗？
1: 二壮，
3: 你没瞧见？
2: 他把王翔的妈都接到咱们家了。二壮啊，二壮，你堂堂的男子汉，你活得窝囊啊，
3: 窝囊啊！
1: 二壮，乡下丢人。九香，别理他。
2: 你说，你是不是勾引王翔？
3: 你再说一遍。
2: 你勾引王翔？
1: 你还说
2: 他勾引人家男人？
1: 你再说。
2: 我就说他勾引人家男人。
0: 听着二壮的糊涂话，大壮火冒三丈，一巴掌打在二壮脸上。

受到九香和王翔密切合作的刺激，好端端的一个二壮被猜忌吃醋嫉妒变成了小男人。这次酗酒后，二壮又闹了一次，他假装喝了农药，结果被九香揭穿出丑，跑出了家。而一次又一次承受着丈夫的误解和过激行为的九香，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她坐在长凳上痛哭起来。深夜时分，二壮缓缓走回了家。二壮推推坐在长凳上的九香，可九香根本不理会他。

0: 就像我求你，咱不办这个蔬菜基地行吗？咱也不跟王翔办那个蔬菜长廊行吗？就像这辈子，我就求你这一次，行吗？我说过，不行。二壮，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是为啥？为啥？你说，这么好的时运让咱赶上了。
1: 只要肯出力就能赚到钱，你还闹啥呀？那村里人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铁心的女人也怕男人缠。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 我知道，我九香这辈子。 是泥人苦命，从小过的是苦日子。就是长大成家，我也没想过吃饭有人端，穿衣有人买，夏天有人打扇，冬天有人捂被。 心疼，有人呵护，我真的没想过呀，没想过。可我毕竟是个女人呐，是你媳妇儿，二壮。 你要是能坐下来，听我把心里的苦和遇到的难处都说出来，我就知足了。可从来没有过，没有过。女人这辈子就盼着有个好丈夫。 为难招窄的时候，有个靠山，有个重心骨，有个站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有一双结结实实的肩膀。这些日子，夜里我总睡不着，一个人偷偷的流泪，怪谁呢？
1: 是我九香自己找的丈夫。小香，你别哭。说真的，我打心里是佩服你的。可一看到你和王翔在一起，我就喝着蔬菜基地不办了，
0: 就为这，
1: 就为这，
0: 你。
1: 二壮啊，二壮！男人无大志，受一辈子穷，俗话说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像你这样，你还像不像个男人？我自己都在问自己，我还像不像个男人？我还像不像个男人？
0: 二壮说着，便跑进黑夜里。九香也追了出去。第二天，二壮拎着行李，假意要出走。二壮，你可想好了？这回我可不再找你了。要是拎着行李回来，那脸可就没地方搁了。嘿，走啊，咋不走了？二壮，你寻思着。 我会拦住你，我会低声下气的求你，哭着喊着的答应你，我不，我就像，不是那样的女人。当初，我看上你，是因为咱们有共同的理想，是想抓住眼下的好时光，一起拼他一把，也是要把一个乡下女人的梦想变成现实。可是，你。

0: 九香，
1: 王强，
0: 九香，
1: 王强，
0: 九香，
2: 过了。
3: 九香，对不起，我错怪了你和王强。
1: 二莲嫂子，
3: 这些天王强带我到蔬菜园，真好像做梦一样。凤河边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菜地，还有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蔬菜品种，我这才明白你和王翔是在创业，在干大事。笑
0: 二莲，
3: 九香，我真佩服你，难怪我婆婆和王翔都在夸你。
1: 二莲嫂子，
3: 九香，我想去看看我婆婆，
1: 他们人呢？回家开墙去了。
0: 走，咱们也去。
1: 走，
0: 走。九香，
1: 哎，你不走了？
4: 这我还走不走？我还走不走？你们说我还走不走啊？
5: 被抓不走了。
4: 九星，我不走了。
1: 二壮，
6: 二壮的心结解开了，大壮和彩月领了结婚证，拆了两家那道结怨的墙。李德旺和九香的干妈也结成了好姻缘，这个家乘着时代的东风，创造着新生活。而九香这个充满生活激情新农村新女性，更是闯出了广阔天地。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九香》的下集。九香由刘丽莎饰演，李德旺由雷宝春饰演，大壮由赵真海饰演，二壮由王艳武饰演，彩月由段诗薇饰演，王干妈由施艳霞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硬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肚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

0: 纸卖1.88毛，这个一尺1.8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块了吧？
1: 对了，
0: 这不要2分钱啊，2.5块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让妹妹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8呀，你给我裹上8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8，你给我裹上8，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不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1: 这
0: 个1块钱，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0: 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

0: 行吗？
1: 怎么着行呢？
0: 您来了
1: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接。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3: 啊，
4: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

0: 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你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不，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总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

0: 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
0: 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嗯，
6: 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就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我说的不，请您见谅。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

0: 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

0: 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由红影演唱的评剧《刘伶醉酒》当中的选段《来了刘伶好酒的男》，和由周濂生、张超群演唱的评剧《刘伶醉酒》当中的另外一个选段。那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演唱的京剧《花田错》当中的选段《非是我嘱咐叮咛把话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明两天的晚上7:30，石家庄大剧院演出现代京剧《挂云山》。石家庄景行矿区刘兆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五。邢台县都区宋家庄镇陆家庄村今天下午演出豫剧《包青天》，晚上呢是文状元挂帅。邢台南河区北斗村演出《丝弦儿》，会唱到这周五。邢台市香都区前进祠村演出豫剧，今天下午3:30是包青天，晚上8:30三更生死缘第一部，明天上午9:30金水桥，下午3:30花腔缘，晚上8:30三更生死缘第二部。

0: 名家名段，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刘伶醉酒》。传说在魏晋年间呢，滨州地带有一个好酒的刘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由于对当时的政治不满，他便经常出外游历喝酒。酒仙杜康奉玉帝旨意前来度化刘伶成仙，由此演绎出了杜康造酒刘伶醉，别妻转世成酒仙的神话故事。刘伶醉酒是评剧小生代表剧目，评剧小生名家刘小楼、李福安、洪颖、周连生等等都曾演出过这部戏。目前广为流行而且艺术造诣比较高的是洪派版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剧小生艺术表现手段匮乏的情况之下，洪颖呕心沥血，勇于创新，为小生行当铺砖开路。十年当中，成功地演出了近80个剧目，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创建了一整套完美的演唱和表演体系，成为洪派艺术的创建者。洪颖8岁时跟随金百灵学戏，先学小花脸，后来改架子花，12岁的时候登台演出。洪颖有一副声音宽厚、音域广、高中低音俱佳的好嗓子，他的每一个字都运用装饰音形腔，丰富了唱念的音色变化。他的每一个音都丰富而有力度，蕴含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洪颖先生天赋条件好，幼年的时候呢，经受严格的京剧基本功训练，使得他的演出剧目与众不同。从《梁祝》到《周人献嫂》《六国风相》，再到《张雨竹海》《刘伶醉酒》《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都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刚强男儿，烈性须眉，活跃在评剧舞台上，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洪颖先生的演唱录音《刘伶醉酒》选段。

用力。

0: 莲花
1: 替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

听众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的一段《刘伶醉酒》。洪颖先生在创作的时候呢，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把握住基调。这段演唱啊，一下就使得观众进入了一个明快、欢畅、优雅的境地，唱出了环境和人物的心情，情景交融，给人以美感。在《刘伶醉酒》长达240多句的演唱当中，以传统评剧唱腔26版为基础，无论是顶板唱的原版、演上张口的26版、节奏深沉的反调，以及快板、跺板、散板等等，应有尽有，版式丰富，曲调丰满。洪颖先生曾经说，唱词是内容，声调是形式，情才是人物心灵的集中表现，必须要注意词、声、情和谐的统一。洪颖先生用尽毕生心血，丰富和完善评剧小生行当，艺术影响深远。在《刘伶醉酒》这部戏当中，就有很多方面的体现，比如剧中刘伶品酒的时候所唱的三杯酒，这三杯酒的处理层次清楚，层层递进，逐步把戏推向了高潮，为后边的大醉做了很好的铺垫。这一演唱技巧为很多演员都提供了学习和借鉴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中国评剧院演员周连生和张超群合作的一段演唱。

0: 客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
1: 啊？
0: 吃醉了
1: 啊？

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

0: 小姐，你此话当真？
1: 像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
0: 好，酒家
1: 有
0: 芬芳是吧？
1: 伺候了。
0: 啊，客官，像我上了几岁年纪，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酒家有芬芳是吧？伺候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梨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曲剧《卷席筒》，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海莲池演唱的《卷席筒》选段《在马上喜洋洋》。

小雨爹娘，我娘一见那一定夸奖。

今天一生啊，再买点果子，买点糖啊。前手一样，哥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欣赏。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豫剧《穆桂英挂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金凤演唱的选段《老太监为国要尽忠》。

错的了。

0: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沙家浜智斗》，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演唱的智斗选段。
1: 你问的是他，想当中

舒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袁氏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英慧演唱的《清风亭》当中的选段，听夫人她把真情演讲。

0: 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最后我们来听一段由宋丽演唱的评剧打金枝当中的选段劝驸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羐，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
0: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

0: 想要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

0: 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

0: 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也扫
13: 这个
14: 码就行，是吧？
15: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4: 妈。
1: 哎，好孩子。
1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8: 春花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
4: 哎哎，
14: 珊珊姐今年快乐。
19: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0: 古代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2: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山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凝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金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派创始人马有先演唱的秦腔《玉堂春》三堂会神选段。

0: 是在
1: 红梅中撒正，
0: 其实在一个火
1: 其实在

一起看。

练了什么琴？

公子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品传世经典，
13: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倾心如故，
20: 余生白首不复。
21: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中华友好戏，
25: 唱响中国节。
2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来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各地各部门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主播华三农说一说我省是如何在守正创新当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的。2013年，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0倍。雄安新区安新县马家寨村千年传文化博物馆。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跟随记者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深度贫困村蝶变的金钥匙，也一起追寻雄安新区的造船之乡千年造船文化。接下来请朋友们收听三农快报。
9: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0: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在乡村和工厂，小包裹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记者近日在石家庄新乐县快递物流中心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正同时流转。来听报道。
11: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
12: 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个户把快递取走。
11: 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
12: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13: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0000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11: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14: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11: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位于邢台市萍乡县的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15: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11: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10: 走进唐山市道地镇富庄腰街村村民高倩家中，粉色的桃花、红色的剑兰从炕头一路摆到了桌角，这些都是村民们亲手碾制的绢花。富庄腰街村发展手工花庭院经济，号召村内的留守妇女老人利用闲暇时间开展手工绢花制作，把闲置的庭院、富余的人力利用起来，增加收入。如今村民聚在一起，不再只是聊天打牌，而是讨论绢花的加工技艺、交货标准。前不久，村里做的绢花被摆上在厦门举办的第61届仿真植物园林花艺及美陈道具交易会的展台，卖到了俄罗斯、美国等地。石家庄市鹿泉区梁庄村国网鹿泉供电公司依托海明驿站，精准对接乡村实际需求，引进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帮助村内的留守老人实现就近就业、居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动力。来听报道。
16: 在梁庄村委会海明驿站里，十几名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忙着包装蜡烛。这些蜡烛由新乐市一家蜡烛香薰制造厂提供，村民负责包装，按件计酬，赚取加工费。
17: 有能接送客的，有能招呼家庭，一天收入费是不都是说40-50块钱吧？
18: 供电公司给我们对接和村委会提供场所，吹着空调，跟着姐妹们聊着天，就把钱挣了。
16: 暖心合作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落地以来，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目前该项目在梁庄村已开展2个多月。
19: 海明驿站结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专门引进了这种轻便、安全、门槛低的手工包装产业，精准适配留守老人的劳作能力。
16: 家门口就业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国网鹿泉供电公司的精准赋能和用心帮扶。2025年8月，国网鹿泉供电公司在梁庄村设立了海明驿站，常态化为村民开展居家用电器隐患排查、居家安全守护、便民代办咨询等志愿服务。2025年12月，海明驿站梁庄村站点被石家庄市文明办授予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称号。
15: 我们还把党员志愿服务融入产业帮扶，志愿者会到现场手把手教老人包装技巧，随时提供帮忙，同时和村委会建立联动机制，由村里负责组织村民日常管理和收集大家的想法，形成企业村集体携手发力的帮扶格局。
10: 在沧州青县双星缝制设备有限公司的车间内，主播对着镜头讲解全四幅电机驱动的缝纫设备性能。在美妆文化产业园，主播对着镜头来展示红木柄化妆刷，其在国内电商平台的销量可观。近年来，青县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与数字经济融合，大力推广一品双播模式，培育直播标杆企业50家以上，助力特色产业从以前的代工贴牌向自主品牌转型。随着产品销售范围不断扩大，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定州市乡村振兴重点示范工程，位于保定定州市翟城村的耕读记文旅园区核心区已于这个暑期正式运营。园区打造沉浸式的田园体验空间，复原传统农耕场景和乡土市集，将晏阳初先生的四大教育理念融入互动项目，游客可以体验农事，品读乡间史料，感悟平民教育的时代内涵。园区同步配套了本土特色美食和休闲业态，兼顾游

0: 量占 19.9%， 河北面积占 15.7%， 产量占 16.3%， 山东面积占 13.4%， 产量占 14.4%， 辽宁面积占 9.1%， 产量占 11.7%。 其他省如河南、吉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都有一定面积的葡萄种植。从长远看，需要在西北适宜地区发展酿酒专用葡萄基地，同时发展环渤海次适宜区、长白山野生资源适宜区，合理引进国外优质品种资源，通过发展葡萄产业逐步替代国外进口产品，利用返回头效应争取扩大出口。葡萄优势产区建设要在保持产量适度增长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向调整产品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促使葡萄酒实现优质化和多样化。要建设优质酿酒葡萄原料基地，建立优势区国家级种苗引种示范扩繁基地，建立葡萄品种区域化和葡萄酒种区域化制度，对种苗繁育、葡萄品种、栽培区域、葡萄产量、葡萄酒生产实行许可登记制度，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实行原产地保护，建立葡萄酒质量等级制度，对产品质量进行认证，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科技进步。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2021年的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河北各地各部门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守正创新当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夏日的承德避暑山庄湖光潋滟，绿荫叠翠，期间万树园东北侧200多岁的永佑寺舍利塔正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是我省拥有的4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这场最小干预的微创手术，无论是砖石的修补还是壁画的清理，动作都耐心且精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牢记嘱托，2025年以来，我省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不久之前，金山岭长城东屋檐楼至横沟楼4座敌楼以及马道的修复工程也正式启动了。长城雄伟，运河悠长，这两座享誉世界的县性文化遗产在燕赵大地交相辉映。我省制定出台了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保护条例等法规，同时呢，还和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山西签订了跨界长城保护协定，建立了边界区域保护协作机制。省文物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4五以来，我省实施长城保护项目70余项，当前正在推进金山岭及迁西县5座敌台修缮。大运河河北段方面，

也已经完成了景县花家口险公段保护修缮工作，以及东光县的连镇谢家坝保护修缮工程等八项标志性工程。目前呢，正在推进马场炮台、中央炮台的修缮工作。

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呢，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近年来，我省考古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2025年，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了，在东园古城发现保存完好的东汉真定国宫殿基址。2026年2月5日，阳原新庙庄遗址以及宣化郑家沟遗址也是双双入选了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5年来，河北累计实施主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88项，燕赵大地上浑厚苍劲的历史层叠被考古人一页页翻开，迸射出熠熠星辉，生动回应于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

0: 物质文化遗产要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好。截至目前，我省已经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居全国第5位。晚上7点，正定古城南门的慈瓮城内，几十面长山战鼓整齐排开，舞台上的赵子龙声如洪钟。在正定，鼓楼静立，鼓塔凌云，每一处景致都透着沉静的古意。如今，这份沉静被一场场充满活力的子龙初中非遗互动体验活动激活了，文化遗产成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鲜活力量。另外，在沧州吴桥打造了杂技加游乐、科技、研学、夜游四维的融合业态，还有唐山的宴饮食博物馆，让非遗从陈列品变为了消费品。这个唐山宴也是被很多人现在呢，成为了这个暑期必去的一个景点啊。另外，省文旅厅连续举办了数届长城脚下画非遗活动，100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展演展示。从可观到可游，从可学到可想，我省以创新唤醒了古老文化遗产，让文化自信在一餐一宴、一古一迹当中生根发芽，也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助力各地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新方法和新路径。主播华三农今天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4: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燕赵大地激荡着感恩奋进的磅礴力量。循着总书记视察河北的足迹，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记录各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下面我们一起要探寻的是顾家台村蝶变的金钥匙。
1: 你能想到吗？这些雅致的小院曾经只是村里闲置破旧的老土房，如今靠着党建引领发展民宿产业，老屋直接变身增收房。
2: 原来我呢是大学毕业就回来做民宿了，刚开始呢大家可能对做民宿还有点疑虑，万一没有人呢，我们是第一批，然后先把自己的老院子改造成民宿，也有很多的客人过来，大家也觉得看到了希望。后来我们党支部里面的合作社推行了5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定价，统一的服务，统一的分配，统一的宣传，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赚钱。我们第一批做的就是5-6套院子，现在就是有84家加入我们合作社，这个旺季我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仅2025年，全村旅游就创收350万元。顾家台一步步筑牢产业根基，找到了持续增收的路径。村集体的收益越来越多，民生保障才有充足的底气。乡村振兴最治愈的画面，从来不是高楼美景，而是老人餐桌上的热气腾腾。
3: 看到菜盘了，大家吃好，我拿水了啊！
4: 好，
5: 去年的腊月份，村委还有党支部就督促咱这个村的老年食堂。老人们在家挺孤单，做饭也比较困难，实际上也是叫供销食堂。70岁往上的到80岁是1日5块钱，80岁往上的免费。村里的有游客，像他们也开放，菜吧都是合乎老人口味的，反正孩子们也放心，老人们心里也欢喜，老有依托了。
6: 家里哪有点资源好嘞？家里都有一个馒头就顶一顿饭，家里有个冰凳。还是吃不到一头的，在这边吃饭吧，这么多，这个大家伙聊聊天啦，咋啦的，也挺快乐。
1: 发展红利既要富民，也要惠民。共享食堂让振兴的红利落到了乡亲们的饭桌上，也暖到了大家的心窝里。现在的顾家台可潮得很，年轻人回村，直播间搭台，深山好物、山村美景全网出圈。
7: 看，什么都不缺啊！咱们我姐姐是在顾家台村做民宿的，现在非常流行线上宣传。放假回家我就开始帮他做直播，带大家看看咱们的民宿小院，很多人通过直播愿意来到咱们的顾家台。
8: 我之前呢是在北京上班的10几年了，看到家乡一些变化，包括那个党支部他的支持，我就想着回家创业了，选择了这个菌菇这个行业。你像我们村以前呢都是老人了小孩之类的，你像现在年轻人看不到的，你像现在环境好了，年轻人呢好多也都回来了，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让大家伙看到我们顾家台的变化。
1: 紧跟时代，不断探索，持续吸纳青年力量，让村庄发展始终保有向上的劲头。
9: 今年7月份，咱们顾家台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也是责任啊！下一步，咱们顾家台村打造网红一条街，把园村包括咖啡馆、儿童乐园、文创店丰富旅游业态，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游客来到顾家台玩，吸引更多的老人啊来徜徉，打造这么一个人人向往的河北乡村。
1: 行走顾家台，我们一路探寻乡村蝶变的金钥匙。党建引领产业造血，全民共享，青年创新，是当下最生动的实践，却不是答案的全部。随着越来越多新元素的加入，新业态的不断成长，这把蝶变之钥将持续丰富，越擦越亮。太行深处的顾家台还将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力奔赴。
0: 北宋时期，宋辽边境以水为玉，布舟船百艘。抗战时期，雁翎队坐着船打游击战。白洋淀的故事啊，大都是在船上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呢，到雄安新区的造船之乡安新县马家寨村，追寻千年的造船文化。
10: 刘老师，
11: 欢迎。
10: 刘老师。我刚看见咱们门口挂着一个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的牌匾，您能介绍一下它这个起源吗？
11: 白洋淀这个百里水乡，家家得有船，马家寨是个千年造船村，在我呢跟随太爷也好，爷爷也好，父亲相邻，从小学习造船。雄安新区设立以后，我在我家一楼打

0: 造了一座甜甜川文化博物馆，把川的故事传承下，接着讲下去。
1: 十几平米的小屋陈列着刘广玉老人亲手制造的上百种船只模型，鹰牌子、鸭牌子、枪牌、木筏船、木槽船、商船、游船、战船等等，还原了从北宋到近代内陆河船的样貌和变迁历程。
2: 这个船模造型气派，装饰精美，一看就知道是官船。指尖大小的船舵也可以转动，米粒宽的榫卯严丝合缝。
0: 这个船是内河漕运独运船，体积瘦长，吃水浅，用力小风力大，所以说它是独运快速船。
3: 你别看咱们这船呢，脚上放着不动，放在水里啊，停起来呀、跟大船一样。
1: 手绘图纸、挑选木材、打磨木件、安装拼接，都是由刘广玉一手完成。刘广玉不满足于技艺的传承和展示，自己还花费大量精力整理编纂了马赛寨造船史记、白洋淀民间船文化等文件资料，其中不但记录白洋淀船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还有和船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我想请刘老师跟我讲讲，然而他说
0: 白洋淀船文化历史咱们到店里讲。南北大道有人走，
2: 白洋淀还是那个白洋淀，但是这调子一起，我的感觉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呢？刘老师，这是什么小调啊？
0: 这调子是川号子，当年白洋淀的船工啊都唱，号子一喊，心就聚起来了，平稳得很。
2: 刘老师，咱们现在是在店上的哪个方向啊？
0: 咱们这个方向现在是奔往大清河方向。船文化是白洋淀真正的地方特色文化。白洋淀这个水面了四通八达，它连接着大清河、府河还有南河，经过天津转向三岔口，去往北运河到通州张家湾，再往前延伸就到积水潭，也就是说是北宋扛了的保障运河。
1: 这一路上如今已经75岁的刘广玉老人还在摇着橹讲船的故事，给我讲的同时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在这片水域南来北往的货物、天南海北的人都曾因船交汇过，融通天下就是白洋淀船文化的胸怀。
2: 雄安向前发展，船也在往前划，关于船的故事还在这片水域上继续讲，从北宋的边防兵船、明清的漕运商船，到抗战时期的枪牌，如今的文旅游船，这片水域从未停止它的讲述。千年大计落笔的地方，也恰好是历史文脉流淌的地方。
4: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在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5: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7: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8: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7: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8: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8: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

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老英雄焦芳听见喊声，急忙跑到帐外观看，只见中军帐外有三个人正在交战，借着微弱的火光灯光仔细辨认，是青衣侠女蒋代花和圣手书生钻云燕子李环正围住一个人在厮杀，这个人和自己的穿装打扮模样完全相同，手里也使了一口红毛宝刀，只见他刀法惊奇，武艺高强，李环和蒋代花两个人不是这个人对手。焦芳看罢就急了，这个人和自己打扮的一模一样，他可能就是那个冒充我名字多次作案的假焦芳吧。是他，他曾经在半路上从慕容豪手里骗走了10万两银票，在少林寺掌打门头僧，又偷走了三宝罗汉致远的金蝉蛤蟆弩，三次夜入皇宫，行刺未遂，提反诗，嫁祸于我。哎呀，气死我也！这焦芳此时肝胆结账，七窍生烟，胆大的贼寇竟敢冒充我的名字作案伤人，栽赃陷害，抓你不到，寻你不着，今天竟然送上门来，是你死期临头。话到人道，贾焦芳听见喊声，急忙虚砍几刀，噌，纵身跳出圈外，回头观看，见来的是真焦芳，吓得魂飞天外，转身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英雄焦芳是随后就追，贾焦芳纵身蹭窜到帐篷顶上，老英雄刚要去追，可把蒋代花吓坏了，别追，焦老英雄保护大人要紧。李环更着急，师父你不能追，你要走了，贾焦芳来了，我们分不出真假就更麻烦了，你回来我去抓他，他跑不了。这李环一哈腰追贾焦芳去，老英雄这才收住脚步，当

0: 包教左手。哦，蒋夫人受惊了，大人怎么样？大人受伤了，快进去看看。说着两人来到帐内，这阵书童于景和已经跑来，看见王大人趴在帅案上一声不吭，着急了：干爹呀，干爹你怎么了？焦芳急忙到近前，把王守仁的头扶起来看了看，见他脸色苍白，嘴角有血迹，背上有一滩血，神志虽然清楚，说话很费力。大人，大人，你怎么受的伤？你现在明白吗？
1: 啊！
0: 王守仁点点头，半天张张嘴，
1: 我被打了一掌，就失去知觉，
0: 我刚缓过来。你是怎么被打的？蒋夫人说：焦老英雄啊，这回我看清楚了，打伤大人的就是刚才被你吓走的那个假焦邦。原来夜里女侠蒋太花和丈夫王守仁见众人都走了，在帅帐多坐一会儿，诉说离别经过。蒋太花就说和师傅如何在擂台下救了辽东二老的事儿。一看天色很晚，小夫妻就想携手揽腕回归寝帐休息，突然外边有人高喊：失火喽，快救火呀，当当当当当当。守在帐外的军卒也害怕了，纷纷跑去救火。为什么？水火无情啊，这是住的帐篷。又听有人喊：不是失火，是有人进营纵火，快抓住这个人。啊！王守仁吓一跳，赛花，你快去看看。哎，蒋赛花提剑在手，转身要出去，就在这阵儿，从帐外进来一个人。蒋夫人一看，正是焦芳，她没有在意，以为是老英雄向大人报告军情。蒋赛花呢，往外走，她刚到帐篷门口，就听大人啊的一声惨叫，蒋赛花噌一个箭步来到帐篷里边，抬头一看，哎呦！只见进去那个焦芳一掌把大人打昏了，抽出刀来要下毒手。蒋赛花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这是刺客，准是那个冒名顶替的假焦芳。于是大喊一声：什么人竟敢行刺我家元帅？看剑！说着宝剑就过去。只见贾娇芳微微一笑：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啊？告诉你，我娇芳已经倒反明营，投降归顺朱王爷了。说着摆刀接驾相还。这贾娇芳啊，做贼胆虚，边打边往帐篷外退。是啊，他怕被堵在里边出不去了。刚出了帐篷，正遇见李环巡营赶到，就这样和蒋夫人一起双战假焦芳。正在交战之际，老焦芳到了，假焦芳这才逃走。蒋赛花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焦老英雄点点头：后来这我就知道了，大人，这个贼寇本领不在我一下，想要抓他不容易，不知道李环能不能追上他。就在这阵儿，李环回来了，跑得通身是汗。师傅，这个假焦芳小城太快了，我没追上，我该死。哎，算了，你不是他对手。就在这么功夫，长吉、长鹏英、于翠萍、陆冰霜、郭云、贺明春以及军中诸将全都得了信了，来到王守仁的帐篷探望。长吉、于翠萍、陆冰霜这三个未婚小夫妻啊，现在感情挺好，就准备回京城完婚。郭云和贺明春呢，俩人处的也不错，也等着见着老人再完婚。他们来到里边一看，王守仁受伤了，动转都困难。大人，你觉得伤势怎么样？
1: 哎，
0: 多亏我有点准备，不然这一掌非打死不可呀。
1: 你有准备？
0: 是啊。那贾娇芳进来，开始我没注意，当他来到我桌案

0: 前，突然目露凶光，我就觉着不好。当他举手之时，我吓得往下一出溜，他一掌打在我的肩上，如果打在后背上，必然当场废命。就这样，我觉得震得心腾腾直跳，嗓眼发甜，现在四肢无力，出气都困难。内伤啊，恐怕得僵养个十天半个月的。哦，大家一听着急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啊。甭说养个十天半个月，就是有三天五天元帅不升帐，军心涣散，那还了得？就在这阵，王守仁一张嘴又吐口血，哎呦，大家急坏了。还好王景和已经找到营中的大夫给大人看病，大夫给王守仁号号脉，闭着眼睛摇摇头，给拿点药先叫他扶下去，免得再吐血，然后退出来跟众人说，大人的内伤太重了，最少得歇两个月，如果不好好将养，有性命危险。众将都愁了，坐在王大人的身旁低头不语。王守仁心里明白，现在我病了，那么谁能够执掌兵权呢？看看来的这几位将军，就是从京城调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帅才，都是猛将，萧防可以为帅，他是有罪之人，不能用。长吉倒是人才，为人忠厚，侠肝义胆，武功又好，在武艺之中当主头一位，只是他对挂帅领兵兵书战策排兵布阵不太精通，不合适。谁行呢？大人用眼睛挨个的看了一看，突然他发现在黑影处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没过来，有身份，知道自己在这阵不易上前，哎，就他合适，怕众将不服啊。不要紧，我给他做主。想着说，众位将军义士，本帅受了内伤，要将养一些时候，军中大事得重新安排。大人，您就吩咐吧。我想保举一人为临时元帅，替我代管军务，行使权力，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哎呀，听大人安排啊，你怎么说怎么是。这个人呢、啊，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只是有点年轻。萧芳说，大人您慧眼识人，相信您，你认为啊够元帅的，准错不了，我们愿意在他麾下听令。王守仁一看行了，萧芳表态，别人好办了。那么你们众位呢？行，萧老英雄说对，我们甘愿在帐下听令。那么你看，我叫女圣陆冰霜为元帅如何？
1: 这
0: 大家都愣住了，心想，哎，王大人呢，你怎么叫女的当元帅呢？自古哪有女将领兵挂帅的，都是女扮男装，这可真出奇。我们以为啊是京城来的几员将官，怕我们这边人不服，叫陆冰霜。大家没说话，陆冰霜急忙来到了元帅近前，上前施礼。哎呀，王大人，冰霜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又是女流，大名营人才济济，高手如云，还是另请高明吧。王大人听罢心里佩服，陆女侠，女子怎么了？当初前朝花木兰替父从军，流芳千古，宋朝的慕容氏随夫出征，为丈夫挣得荣誉，宋朝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退了金兵不都是女人吗？我看呢、啊，就看有才无才，陆女侠文武双全，众望所归，千万不要推辞，明天就接帅印。他这么说，最聪明的是坏拐子郭云、郭启龙。女圣，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看王大人就是有眼力，代理员。

李莫属。他这么一带头，萧芳也带头说：“一起施礼，我们愿听陆女侠吩咐。陆女侠当以国事为重，万物推辞。”萧芳说：“元帅既然叫你为帅，你就不要推辞了。”陆冰霜一看，都请拥护，实在不好推辞。就连京城镇殿将军呐、还是兵部侍郎啊，都实心实意的让兵权。好吧，既然是大家对我厚爱，我就应下了。可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我是暂时替元帅料理军机大事，一切计划、安排、出兵，都由王大人过目，他点头之后，我再行令。第二，我陆冰霜挂帅，众将都说支持，那么现在可以讲，如果哪个不服，说我不够，你现在说出来没什么。如果同意了，我接了帅印，谁要是藐视元帅，我可要按军法执行。军中讲的是十七禁律，五十次斩。众位，你们可想好了？郭云说：“啊，陆女侠，我们明白。你别看我们不是正规军队出来的将官，是跟那焦老英雄在家学的武艺，我们也懂得军规。你呀，就接帅印吧。”王守仁点头说：“行，不就这两件事吗？我应下了。哪个敢不服你的将令，我给你做主，杀！”好，谢王大人。天至三更，大家全都回去休息。值更的人呢，料理帐外的事儿。帐外有贾雕芳杀的几个人，赶紧把名字登记造册。回京的时候呢，再抚恤家属，把尸体掩埋起来，点着的稻草垛马棚。火已经扑灭了。简短截说，到了次日天光放亮，众将早早的收拾已毕，用罢早饭，来到中军大帐要见新元帅。陆冰霜、王守仁早就到了。只见王守仁坐在帅案后发放军情：从今天起，有陆冰霜执掌帅印，望大家在他麾下调遣，按令执行。随后叫陆冰霜贴印。陆冰霜谢过大人，又拜了帅印，这才接过兵符令箭，坐在虎皮高脚椅上，打开花名册，提名过卯，发放军情，一切安排就绪。王守仁坐不住，就在元帅的旁边给他搭了个靠椅。王守仁半躺半卧，得坐一会儿，看看陆冰霜到底胜不胜任。只见陆冰霜说：“众位将军，王大人，我呢虽然呢读过兵书战策，可是我没有掌过兵权，我是个老百姓。今天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请各位支持。现在我们20万大兵屯兵在长江岸边。”每日要耗费很多粮饷，我们应该速战速决，抓住朱宸濠，抓住贾交芳，还焦老英雄的清白，然后班师回京。怎么能够抓住反王朱宸濠呢？强攻金陵非失败不可，容易伤着百姓，必须将朱宸濠引出巢穴，然后一网全歼。现在我有一计，不知道众位英雄看看合适不合适，但是此计只我们这些人知道，千万不要透露风声。倘若走漏出去，我们必将前功尽弃，20万人马毁于一旦。有这几句话，没有人不配合，特别是王守仁心里琢磨：你别看这个女的出身绿林，就刚才这几句话一般人说不了，而且想的办法是对的，和我想的一样，把朱宸濠引出金陵，我看着怎么引。陆冰霜接着说：依我拙见，贾雕芳既然入营伤了王大人，就来个将计就计，我们炸成王大人被伤而亡，全营挂孝发丧，立即撤

0: 楚成豪知道之后认为呢随后追杀必得全胜，我们在半路中设埋伏引他上钩，再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大家一听啊，太好了，特别新城来的几员将官，哎呦，这甭说是个年轻女人呐，就是一般的元帅那也得研究几天，有谋士啊参军呐、啊、众将啊商量几天才能够拿出主意，你看人家往这一坐胸有成竹，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有本事不在乎男女，嗯，这是孔明浮生，嘿嘿，韩信在世。有人旁边说，哎，别替他吹了，你别听他说的，看他怎么派兵怎么用人。这些话陆冰霜听个真真，他长身躯往两边看了看，发现站在最后一排右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更更脖子羊肉脸，十分傲慢，看样子不服气。等他仔细一看，哟，正是自己的未婚夫常鹏英。陆冰霜想，别人不服好办，他要不服可叫为难呢。你不服，一条鱼搅得满锅腥，众将都跟着闹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众将官，本帅主意已定，按计行事。伸手在橡皮壶内抽出第一支金皮大令，郭云、李环二位将军听令，末将赞赞，命你二人负责给全营将士准备挂孝丧服，我们要用哭丧计诱敌上钩，此事要做的机密，不准透露消息，倘若疏漏，傲军法行事。得令了。二人转身下帐，陆冰霜抽出第二支金皮将令，长笛听令。刚才呀、啊、说郭云、李环二位将军听令，到长笛这把将军俩字取消了，长笛没答应，眼皮翻了翻了，把身子撞去，长笛听令。长鹏英听令。陆冰霜喊了三声，长笛没理这个茬。陆冰霜当时脸都变了，啪一拍胡胆，长鹏英，本帅连呼三声，你不哼不应，分明藐视本帅有慢君之罪，按失其纪律54斩，你该当何罪？长鹏英哼了一声，陆冰霜，我看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除了师父别人呢、啊还没这么叫的。再说了，营中老少英雄这么多，文武兼备者有之，轮不到你个女人掌权。有那么句话，元帅好当，你有帅德有帅才吗？你配当20万大军的统帅吗？啊，我长鹏英凭什么听你调遣？你别拿那杀吓唬人，大英雄可杀不可辱，我认可叫你杀了，我绝不在你的眼前低三下四献殷勤。杀吧，你不怕守寡你就杀。哎呦，陆冰霜听这话没气死，是气得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都哆嗦了，众将也吓坏了，心想，哎，这帅帐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在帅帐里头你可犯死罪呀、啊、大家都看。陆冰霜说，常鹏英，自古军令如山，犯令者究，违法者斩，兵不斩，将不齐，法不严，第十七，难道你有意抗令不成？哼，抗令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好，来呀、啊、把长鹏英给我绑上，推出辕门外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0: 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

0: 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

0: 且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

0: 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耿伟超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季天气变化，警惕腹泻多发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骨痛的隐形杀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早晚的气温啊急剧下降，如果说开窗户睡觉的话呢，早晨都会被冻醒。那如果这个时候啊饮食再不加以节制，很容易会引发腹泻的症状，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哈。那么腹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又怎样去防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耿伟超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耿大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下午好。
0: 嗯，
2: 是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是最近接诊的腹泻病人也逐渐增多。前段时间就接诊了一个中年的一个男性，还是家里的壮劳力，就因为吃了一些隔夜的一些食物，出现了个腹泻，每天得有十余次的那个水样便，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得有一个四五天才来医院。来的时候就精神萎靡，出现血压低，还有急性的肾损伤。好在经过治疗恢复的还可以，这还是挺危险的。是，这些对腹泻还是要保持警惕。
0: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一提起腹泻，可能就觉得只是拉肚子，这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个会造成一些什么严重的一些危害吗？
2: 主要还是要判断腹泻的一些严重程度。比方说，你就出现下面一些情况呢，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比方说，腹泻持续时间，超过了3天而没有出现改善。再一个，这就是出现一些脱水的一些表现。比方说这个小便明显的减少，颜色会很黄，口唇皮肤非常干，感觉非常的口渴乏力，出现一些头晕呀、精神萎靡啊、多睡的一些症状。咱们的小孩一看就眼窝有凹陷，一些婴幼儿出现这个前囟门的凹陷，这样得需要及时的就医，或者伴随这个一些严重的症状，比方说高烧啊，体温持续大于38.5度啊，或者出现剧烈的一些腹痛，大便中带有血或成一些黑色的一些柏油状的这种。再一个就是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方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肾病啊、免疫低下的病人，一旦出现腹泻，要及早的就医。
0: 如果说腹泻的话时间长，咱们又没有及时的干预，会不会对身体其他造成一些损害啊？
2: 主要还是脱水的一些损害，有一些时间长的，比方说之前介绍这个病人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肾损伤啊，一些合并一些慢性病呢、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因为休克导致脑供血不足啊，一些脑损伤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它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哈。
2: 对对对，
0: 那其实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大家伙儿这个饮食上可能有的时候啊不是特别注意，有没有什么比方说在日常生活或者说餐饮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2: 一个是勤洗手，饭前便后啊，或处理食物前用这个肥皂水、流动的水彻底的一个清洗。

0: 再一个就是一些饮食的安全，要喝开水啊，吃熟食啊，食物要彻底的煮熟，生熟要分开处理，再一个就是妥善的储存食物，就是剩菜，比方说有一些剩菜剩饭要及时的冷藏，在食用时要又进行一个彻底的加热，当然还是要保持一个环境的一些清洁。
1: 嗯，确实，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平时都可以做到啊，当然还是要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千万不要自行的处理哈。好，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啊，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这么一个话题，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中老年朋友的退行性的病变啊，这个腰痛肯定是绕不过去。不过呢，不少顽固性腰痛的患者啊，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腰间盘突出等等啊，但是治了半天呢又没有什么效果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要警惕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呢，比方说骨髓瘤。那到底什么是骨髓瘤，它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名词啊，叫做骨髓瘤。那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讲讲这骨髓瘤为什么就被称为这个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了呢？
4: 好，主持人，我介绍一下这个多发性骨髓瘤。
1: 嗯，
4: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这个名词说的特别好啊。
1: 嗯，
4: 首先就说明了这个疾病的发病的人群一般是在咱们中老年人。国外的这个统计学的资料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中位的发病年龄大概是65岁。
1: 哦，
4: 我们中国的统计资料呢，就是比国外的要低一些啊，也是在大概就是55到60岁之间。啊，所以它是一个常见于这个中老年患者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疼痛。我们做过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80%-90%的病人，他都会在病程当中出现程度不同的一个疼痛。
1: 嗯，
4: 所以骨痛呢，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三个呢，就是您提到的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杀手，实际上就提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起病比较隐匿，很容易这个误诊。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很容易误诊呢？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调查啊，

0: 往往就是疼痛呢，就是我们骨髓瘤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老年中老年朋友，如果是您这个疼痛啊，这个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就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比如就像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那么多发性骨髓瘤为什么会引起疼痛呢？实际上就是和它的这个病因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实际上它的起发病的原因呢，就是我们骨髓当中有一种细胞叫浆细胞，这种浆细胞如果它发生这个恶变之后呢，它就会这个让我们的破骨细胞去增强我们破骨细胞的活性。破骨细胞的作用呢，就是就像是我们的拆房子似的，把我们骨骼的这个
1: 就是破掉。
0: 哎，对啊，就是我们叫溶骨性的破坏。哎，所以说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骨骼的一个是骨质疏松，严重的就是骨质破坏，再严重的可能就是病理性骨折。所以病人就表现出一个这个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它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肿瘤的发生是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说我们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所有的骨骼呢，可能都会发生这种溶骨性的病变。但是最严重呢，就是在我们扁骨的这个位置，像我们的脊柱，我们整个脊柱包括我们的肋骨还有我们的这个骨盆，这都是扁骨的位置啊，这些位置都可以发生这个溶骨性的破坏，甚至骨质破坏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呢，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腰背部啊这种部位，但是呢在病程当中它可能还会累积其他的部位，就像病人可能会出现胸疼或者是这胯疼啊，所以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是比较广泛的啊。第二个就是它疼痛的这个程度呢是越来越重啊，不像我们椎间盘，我可能做做牵引啊，做做理疗，我可能
1: 好一点。
0: 哎，对，这种部位，这种病人呢，可能好两天，他很快又加重了，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和我们椎间盘的这个疼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椎间盘实际上就是劳累以后的疼痛，我休息平躺以后，第二天我的疼痛是缓解的，但是这骨髓瘤的疼痛不是这样。它在我们翻身啊，就是只要是我们这骨骼在动的这种情况下，扭身啊这种情况下都会疼，所以跟休息不休息没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就像乏力啊贫血啊等等，包括肾功能的一些损害。所以说它的这个疼痛和我们椎间盘啊这些疼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一个疼痛的一个病人，中老年的一个患者有一个疼痛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疼痛按照常规的这种处理，按骨质疏松什么椎间盘腰肌劳损处理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再一个同时如果出现像这种乏力或者体重下降，这个时候您可能就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要及时去就诊。
1: 那我们提到这个骨髓瘤，这个它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瘤吗？还是它只是名儿这么起的呀？
0: 瘤是代表了它的肿瘤的一个特性啊，它实际上是在我们骨髓当中是弥漫性的一个分布啊，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种成瘤性啊，就是会出现一些肿块啊，少数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肋骨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块，或者在头皮上有一个块，所以说我们叫多发性骨髓瘤，但是它实际上是个弥漫性的病变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您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收集了很多听众的一些问题，就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个骨髓瘤是血液科来看，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是弥散的是吗？
0: 对，我们疾病的分类呢，实际上是根据它疾病的起源。刚才我也说了，多发性骨髓瘤实际上它的起源的细胞是我们骨髓当中白细胞当中呢有一种叫浆细胞的，它恶变以后出现的，所以它是血液系统的一个疾病。虽然有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出肿块的性质啊，像肋骨上长个块啊，胸骨长个块啊，但是从我们诊断疾病是从根上，它是哪个系统啊？是内分泌系统，那可能要糖尿病，那是我们的胰岛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就是内分泌的。像我们这个骨髓瘤，它是浆细胞，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血细胞的一种。
1: 确实这个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得去血液科来看才可以哈。
0: 对，
1: 确实。其实刚才也是我们提到了一个大家伙儿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您也是提到了出现这个腰痛以后，可能每个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呀，因为这个病也太普遍了。那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他的腰痛的感

0: 觉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腰痛的症状，我们怎么判断它可能是这个骨髓瘤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说，骨髓瘤的疼痛呢，它是持续性、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它的范围是不光局限在，可能今天是这个地方疼，过两天它可能又串到肋骨上，或者是这个骨盆这块疼，它的疼痛的范围往往是比较广泛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和椎间盘突出不一样的呢，就是椎间盘可能就是我们在弯腰的时候啊。可能或者是劳累负重以后的一个疼痛啊，但是骨髓瘤呢，它是就是我这个疼痛和休息不休息没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它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特别剧烈的一个疼痛，你可能一扭身突然出现一个特别剧烈的一个疼痛，或者一抬胳膊，这胳膊一下子疼得动不了了，那你小心可能是个病理性骨折啊，所以说它的疼痛的性质，我觉得啊，剧烈程度。比我们的椎间盘要厉害，有我们好多的病人到最后就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也咳嗽不了、所以说他这个疼痛比我们椎间盘这种还是尤其是到这个误诊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时期，这个疼痛的性质是比较剧烈的啊。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伴随的症状，因为骨髓瘤它不光是这个影响到骨骼，它还会引起贫血啊，就是因为这个瘤细胞它长得快，我们正常的造血呢就会受到抑制，所以我们的这个红细胞就会产生减少，所以病人会有贫血，所以病人可能会有没劲儿啊、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那骨髓瘤它不光累积肾脏，不光累积我们的骨骼，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靶器官就是肾脏
0: 啊，
1: 30%到40%的病人可能都会有肾功能的不全，所以这种病人可能会有蛋白尿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有蛋白尿啊？就是尿里的泡沫啊，你早晨起来或者你上厕所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尿的泡沫比较多，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查一个尿常规，看看里边尿的蛋白是不是多。还有一些病人就会出现肾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我们的这个恶心呕吐啊，不愿意吃饭啊，就像我们肾衰的一些这些表现，你做一个生化可能这血气肝就高了啊。所以如果一个疼痛的病人伴有贫血和这个肾功能的问题，那这个病人骨髓瘤的概率就要明显的大得多啊。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其他一些病变，我们来反推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那您刚才提到，其实它骨痛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它这个痛感是那种刺痛啊，是那种隐痛啊，还是什么个形容的那种感觉呀？
1: 这种疼痛跟你的活动啊，就是翻身，或者是咳嗽，这种病人一疼起来就特别特别疼，疼的这种病人可能就要屏住气啊，特别的这种疼痛，是刺痛吗？这种疼痛的性质可能不同的人感觉
0: 不
1: 太
0: 一样
1: 啊。对啊，
0: 那他除了这个骨痛，咱们这个骨髓瘤患者还有什么伴随其他容易忽视的一些症状表现呀？
1: 比较容易忽视的呢，就是第一个可能病人会有一些乏力啊，这种症状可能因为他很疼了，他可能这种症状就不太明显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反复的容易感染。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是起源于浆细胞，浆细胞在我们人体正常的功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感冒、不容易发烧，就是我们的浆细胞啊，这个起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如果它出现问题之后，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卫士就不行了，所以这种病人可能会有反复的一个感染。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肾功能的这种损害啊。我们有10%到20%的多发性骨髓瘤，它不是因为疼来的，不是因为疼去骨科看的，而是因为肾功能不好去肾内科啊。它从到肾内科以后诊断出来是多发性骨髓瘤。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我们医生之间的一个教育啊。我们教育第一，我们教育我们医院的骨科的大夫啊，就是说这种疼痛你用椎间盘不好解释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骨髓瘤的可能性，让去血液科门诊，或者是你做一些特殊的检查，很容易就能发现。第二个呢，我们在肾内科所有的他的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包括蛋白尿的病人，我们常规就要做这个骨髓瘤的去筛查。所以如果您要是就诊到一个因为肾脏的问题就诊到 像这种大的三甲医院啊，这种多发性骨髓瘤一般不容易误诊，但是在县级医院或者是小一点的医院，他的医生对这个意识不强烈，他可能就按肾功能，就按一般的肾病就去治疗去了，可能最后病人都做透析了，哎，最后可能才发现哦，这个人是个这个肾衰的原因是多发性骨髓瘤啊。
0: 对，它是一个多学科一个联合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而且得每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别的科室的大夫，咱们也得了解到它的一些特性，然后这样的话方便其实各个科室之间这种转接哈。
1: 嗯
0: 嗯，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不光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患者朋友一些宣教，其实给我们比方说能够在收音机前听到广播的这样的大夫们，其实也是一种提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啊。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 8082 8669 8083。那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看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给他来解答一下啊。
1: 嗯，
0: 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您来自哪里？
2: 我唐山。
0: 嗯，好嘞。多大岁数了？
2: 91。
0: 哦，好了，高寿。
1: 哦，
0: 来，您说，您有什么问题呢？
2: 我这个左腿是膝关节变形，变粗了的是。有游离体，这游离体有时候它，那活动不合适了，它都影响身体。这游离体有法吗？有
0: 啊。哦，您是说这个膝盖有游离体，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吗？
2: 啊。
0: 嗯。这个张主任是您这儿的？
1: 跟我们没有关系，应该是关节科的啊。
0: 啊，得去关节科挂号是吧？
1: 对啊啊，有关节科啊，可能需要应该是个分类分到关节科啊。这个和我们刚才谈的骨髓瘤是没有关系的。
0: 嗯，您平时有这个就是骨痛啊，这骨头疼啊这种反应吗？
2: 骨痛有这手指、食指，这个是骨痛，骨头疼。
1: 嗯，你这个部位的疼痛，我们骨髓瘤很少累积，我们骨髓瘤一般都是我们的椎体，包括肋骨还有胯骨这种地方的疼痛。像您要是手指头的这种疼哈，一般都是一些类风湿啊，这种疼痛，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炎啊。所以建议您去这个风湿科去看一看。
2: 嗯
0: 嗯，好嘞。因为今天咱聊这个属于这个骨髓瘤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您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游离体啊，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手指头啊，可以去这个关节科或者风湿科咱们来看一看，如果身体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去挂号看看，好不好？
2: 啊，这个
0: 嗯，好嘞。啊，
2: 那这个关节科一下手讲啊。
0: 嗯，关节科回头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好嘞，只要没有这个骨髓瘤就行啊。好嘞，行，关注我们节目啊。
2: 啊，好。
0: 嗯，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比方说您有这个骨痛方面的这个问题，而且怀疑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 8082 8669 8083。我们继续刚才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疾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一个点，就是早诊早治，越早的这个诊断，越早的这个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会越好啊。那说到这个骨髓瘤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说骨髓瘤的早期诊断可以大大的降低患者的痛苦呢？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也是提醒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如果有这种疾病一定要早期的去诊断。那么为什么需要早期的诊断？因为这个诊断晚了之后，病人会出现一些脏器的损害，有一些脏器的损害可能就是不可逆的，像我们的这种肾脏的损害，刚才我也提到了，有的病人可能一直到做了血透了，可能才发现是多发性骨髓瘤。但是这个时候，即使我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治好了，这个病人的血透可能就脱离不了了，他一辈子可能就要靠这个血透了。所以说他的生活质量是明显的一个下降。还有一部分病人，刚才我也讲的骨骼的疼痛，这些病人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骨质的破坏，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治疗了之后，他可能这个骨骼的破坏就可以停止啊，甚至有一部分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就诊，这个病人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骨折啊。 啊，一旦骨折之后，他的这个治疗的花费啊，还有病人的痛苦就是很大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长在椎体上的这部分，长到椎体上出现一个肿块的这种病人，可能会出现截瘫啊。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骨髓瘤按照骨髓瘤治疗效果很好，但是他已经瘫了，这个截瘫是有一个时间窗的，过了这个时间窗，你就是这个瘤子治得太好，你这个瘫这个截瘫这个肢体的肌力已经恢复不了了，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一些并发症之后，病人的生活质量是这个很差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早期的诊断，我们治疗的这个药化疗的一些强度和这个可以选择的药物会更广一些，所以这种病人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肿瘤它的预后都是和这个化疗的这个强度是有关系的，所以化疗越强，它的肿瘤杀伤作用就会越好，病人的整个的预后也会越好啊。而相反，如果病人诊断比较晚，有一些这个比较重的并发症，像感染啊，或者是病人这个很疼已经卧床了，这种病人很容易就发生肺部的感染，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包括肾功能的不全，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调节我们的化疗的剂量，或者是这个化疗的这个频次就要减少。那么这种化疗的减量呢，就会对我们的这个缓解总的缓解的情况呢有一个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病人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生存期。所以我觉得再一个就是经济花费。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因为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造成椎体的这种压缩性的骨折，他先后到三个这个三甲医院去做这个骨水泥，打了三次骨水泥都没有发现是个骨髓瘤，到最后这个病人打骨水泥不管用了，再去内科去看啊，最后一看啊，是个骨髓瘤，所以这个病人的就这种的波折的就诊，实际上病人经济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0: 对，耗费精力也耗费金钱。
1: 再一个对家属也是很痛苦，因为骨髓瘤这种疼痛它是特别特别疼，他躺到床上之后，如果你想帮他去翻身哈，他就会疼得不行，所以这种病人就脱离不了他吃饭睡觉，包括上不了厕所，就是长期就得躺在床上，这种卧床这种疼痛对家属来讲这个也是要这个贴身的照顾，
0: 长期照顾，
1: 对啊啊啊，
0: 也就是说，其实骨髓瘤的这个早期诊断的话，我们很早的介入，它是有很大的概率把它治愈的，是吗？
1: 治愈现在谈不上，因为它是一个惰性的肿瘤，治愈是很难。但是能让病人的这个减少他的并发症，延长他的生活，延长他的生命，关键是提高他的生存质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咱们很多疾病其实都会分这个前中后期，咱们这个骨髓瘤也是这么分的，是吗？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分期呢和症状啊，就是有的病人特别特别疼，我是不是就治疗效果不好啊？不是，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疼只是代表了您的肿瘤负荷比较重，但是这个疾病最终的预后呢是和它的一些基因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患者朋友也不必焦虑，就说我来得很晚了，我疼得特别厉害，我的肿瘤负荷很重，那么我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最终决定的不全是这个，还和我们做了骨穿之后，我们要查一些遗传学的一些改变啊。真正的高危的骨髓瘤也就占到20%左右，大部分还都是一个标危啊或者是中危的患者啊。
0: 对，大家伙儿听到这个介绍以后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来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如果是的话，咱们早期介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对。
0: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骨髓瘤的治疗啊，包括一些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3: 大 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
11: 赏梨园盛宴。
12: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3: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4: 以曲寄相思，
15: 以戏赴佳期。
16: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7: 初见倾心如故，
18: 余生白首不复。
19: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1: 中华有好戏》。
22: 中华有好戏，
23: 中华有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6: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8: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9: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68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这个听众打过来热线正在等待，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来自唐山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医生。
0: 嗯，
1: 你好。
2: 我是泡那个尿里泡沫多，那个要几乎天天疼，早晨起来活动半小时上下它就可以轻点了或者是不疼了。
1: 嗯，啊，您是怀疑您是不是得了我刚才咱们讲的那个病是吗？
2: 对，我为主的是这个尿里始终是泡沫多。
1: 嗯，那您去过医院查这个尿里边蛋白高吗？
2: 到卫生院还没查出啥问题来。
1: 哦哦，我建议您去大的医院查一下，就是尿蛋白。如果没有尿蛋白，那您的这个泡沫多，可能不一定是肾脏有问题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您说的那个疼痛啊，我们骨髓瘤的这种疼痛呢，它是跟活动有关系。如果您要是运动，这种疼痛就减轻，那可能还是一个像是一个风湿病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叫做沉僵啊。所以说
2: 我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1: 哎，对对啊，那可能就是这个的原因造成的。我感觉您和我们的，如果是尿蛋白没有问题，查个尿常规，再查一个肾功能，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您，现在可能还不考虑是我们这个病啊。
2: 上哪个医院能查出来能确诊呢？
1: 您说您想排除一下骨髓瘤是吗？
2: 啊，
1: 那您可以去唐山，我不知道您离这个唐山公立医院啊这些医院近不近。实际上多发性骨髓瘤排查也很简单，就查一个免疫固定电泳就行了。您就去这个三甲医院的血液科，您就说我想排除一下骨髓瘤，血液科的医生都会知道需要给您做什么检查，抽一个血就可以了，很简单，好吗？
2: 那个心脏病、肠胃病的。

0: 不可以问吧？
1: 哦，他们不太清楚啊。那就是您说的一个，就是血液科的医生对这个病很了解，但是其他科的包括内科的一些医生对这个病不了解，因为这个病相对是个罕见病啊，所以您一定要看血液科。
0: 现在可以问那个胃病跟那个跟这个心脏病啊。
1: 哦，我
2: 胃病和心脏病不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咱对咱今天对血液科大夫，对，就按照刚才主任说到的，您去这个唐山的这个三甲医院血液科去排除一下这个相关的这样的疾病，当然也可以先查查这个尿常规，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咱再排除这个，您说来。
0: 县级医院查不出来，说
1: 查不出来啊，县级医院没有这个检查项目啊。
2: 嗯，得去三甲医院啊。
1: 嗯，
0: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嘞，挂线了啊。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9808083。那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早期诊断这个骨髓瘤啊，可能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呢，反过来呢说，如果说我们延误了，或者说是我们治了好这个耽误治疗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这个结果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1: 嗯。第一个就是这个不可逆的一些器官损伤啊，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骨骼的一个像病理性骨折啊，还有这个脊髓的压迫造成的截瘫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我们的肾脏可能肾衰啊，不可逆的一个肾衰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还有就是这个骨髓瘤，它是溶骨性的破坏嘛，它把血钙就释放到我们的把骨骼当中的钙释放到我们血清当中，会引起高钙血症。高钙血症也是我们骨髓瘤的一个急症啊，这种病人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恶心吐啊，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识的这个丧失、昏迷啊，这种抽搐啊等等，哎，这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个急症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血液系统病人可能会出现贫血啊，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这个输血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吧。
2: 对，所以说如果不加干涉的话，可能后期对于身体的影响有的时候还是挺大的啊。
1: 对，
2: 所以说遇到相关的问题还是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这样的检查。其实说到检查，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也打电话问过来了，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一个经常被误诊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平时得去做哪些关键性的一些检查，这样的话才能以免漏诊呢？
1: 多发性骨髓瘤，我觉得检查就是普通的检查，就是如果您怀疑，可以先做个血常规，看一看有没有贫血。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生化，就像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离子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肾功能的不好，还有高钙血症啊。最关键的一个，我觉得啊，实际上前面这几个您都可以不做。就像刚才我跟这个前面这个老大爷说的这个啊，您抽一个血，我们做一个叫做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的这个检查啊，这个检查的灵敏度能达到95%到98%。如果您要连这个 M 蛋白，就是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是阴性的这种病人，患骨髓瘤的可能性大概不超过5%。所以这个检查作为我们一个筛查的一个怀疑的骨髓瘤的病人去做筛查是个很好的一个检查，不需要去做骨穿。如果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出现阳性了，有问题了，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下一步再去做骨穿，再去做这个遗传学的检查，看看它的好治不好治，就危险度的一个分层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抽一个血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疾病哈，实际上诊断起来也不难。实际上主要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可能是在医生啊，因为患者说实在他不知道去看哪个科。
2: 对，
1: 但是我们的医生实际上你要有这种有鉴别诊断的一个能力，不能说我光看我自己的疾病，我可能也想到其他科的这个病也可能会出现我们科的症状啊。所以我觉得漏诊和误诊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我们的医生，在我们在出诊接病人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病，我没有去跟病人朝这个方面去查啊。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来电视台做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咱们患者朋友哈，有时候因为咱们的健康还是咱们自己要做主，有时候您的这个健康知识比较丰富的话，您可能就会去想，哎，我会不会是其他的疾病呢？我可能会去转一个思路啊，所以也不能 这个把我的健康完全就交给医生。有时候我们患者就像冠心病，原来可能这个大家都不太清楚啊，就现在冠心病做得很普及，包括我们的心肺复苏，那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做医生教育，再做患者教育，把我们这个疾病，实际上这个疾病我说是罕见病，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是10/2000多啊，在我们血液系统疾病里是第二大肿瘤，所以发病率也不是那么很低啊。
2: 嗯，
1: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医生和患者的努力，把这个病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哦，我疼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我去做一个这个检查，200块钱也不是很贵，但是就可以避免像您说的那么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啊。
2: 嗯，确实，今天其实我们有个重要的科普，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疾病，而且它是有可能会产生很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对，
2: 对，所以说大家要提起重视，就不光是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的医生朋友们其实都要去提起这个重视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骨髓瘤的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包括对它的一种认知。当然其实听众朋友他还比较关注于这个他的治疗的手段呀等等，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稍微来总结一下，目前为止比方说真的是患有骨髓瘤了，咱们主要治疗手段一般都是怎么治啊？
1: 骨髓瘤现在的治疗的药物很多啊，在以前可能我们只有少数的几种药物，但是现在我们的骨髓瘤已经进入了一个靶向治疗的时代，还有一个免疫治疗的时代。它的主要的治疗方法虽然是叫化疗，但是我们现在的化疗药物就像刚才讲的靶向和免疫治疗，所以它不会产生，很少产生就像我们恶心呕吐掉头发这些全身的这种反应啊。所以说它的化疗的副作用是明显的减少，再一个疗效很好啊。有好多的病人，像以前我们的骨髓瘤的生存期大概就是3-4年左右，现在很多的病人能到这个8年到10年，甚至有是10年以上的这种患者。所以我们骨髓瘤已经像慢病，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把骨髓瘤做成一个像高血压一样的这个疾病，虽然我治愈不了，但是我能长期控制，我只要用了药，我病人就能这个带瘤生存，生活质量还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吧，现在也在逐渐的再去实现的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新药层出不穷，而且我们叫可及性很强，可能这些药一开始是国外的一些药，但是很快我们国内就仿制，这个价格就下来了，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能承担的一个价格啊。
2: 嗯，对，确实只要我们能控制住它，其实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治愈了，这么一个观念了啊。
1: 对，您说就是功能性治愈啊，或者相对治愈，您说这个挺好。
2: 嗯，那对于像这个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或者说长期腰痛的这样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骨折的这种预防啊，就是骨病的一些这个预防。那我们因为骨髓瘤的病人他骨质疏松又有骨质破坏，所以他很容易骨折，所以这种病人就是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你不能这个剧烈的这种运动，像跑啊跳啊这种这个脊柱承受的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运动是要避免的。我们可以做散步啊，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啊，这种柔和的这种运动。再一个就是这个幅度运动幅度特别大的也不行啊，就是突然的这种扭身啊或者什么也是很容易引起的一个疼痛。再一个就是减少负重啊，就是不要提特别重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跟病人，有的病人骨质疏松厉害的，我说你这个提一个壶哈，你就最好就不要去做提一壶水，这种一桶水这种可能对您来这个脊柱来讲可能就太沉了，
2: 对，伤害挺大的。
1: 对对啊，增加我们脊柱的负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就是说这个家里的骨髓瘤的患者啊，你最好家里这种那都是一些带扶手的，像这厕所啊都是一些带扶手的东西。再一个你穿的拖鞋不能太滑了，地面要保持干燥，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个摔倒啊。老年人本身摔倒就容易骨折，对骨髓瘤来讲，这种病人的摔倒他的骨折的发生的概率是明显的一个增加啊。 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补钙啊，补这个不光是补钙，还要补这个维生素 D 啊。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二磷酸盐是可以控制的，像半年一次的二磷酸盐的治疗对我们缓解骨质疏松是很有效的。那如果您要已经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话，二磷酸盐我们是治疗的强度要增加的，我们不光是剂量比骨质疏松要大，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个月要进行一次二磷酸盐的这种输注，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我们叫做这个保骨的治疗吧，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骨

0: 的这种沉积的一个治疗。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建议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就说到了，其实这样的疾病，老年人还是居多，所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伙儿也别不服老，就是该让年轻人去做的事儿就让年轻人去做，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就可以啊。对，当然如果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咱们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请到张主任给我们来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您平时现在还出门诊吗？
0: 我是周二前天和周四的上午。
1: 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如果说大家想找到张主任的话，可以在医大三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专家号就可以了啊。好，再一次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谢谢。
1: 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0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 适龄人群接

0: 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
2: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开书，光明复仇记。书接上回，上文书交代至宋玉、宋光明娶妻，收下徐桂兰为自己的妻子。虽说西门文亮做错了一点事，但是这也是一件好事。宋玉毕竟成家了。三个人正然往前走，准备去请笑面佛，可没想到的是，来到前边这所庙宇，叫龙潭寺。龙潭寺主事的方丈叫宝林，号称天绝手。书中暗笔交代，宝林和尚早已就是那鄱阳湖之人，在此等候宋玉多时。看宋玉到了，前边有五大僧人，分别是金银铜铁锡，按这个命的名，五僧人往两旁一闪身形，老和尚宝林这才念声佛语：南无弥陀佛。请问来者可是宋先生、宋玉、宋光明？宋玉低囔自己这夫那鼻儿，这鼻子长干长的，上牙膛有一窟窿，一说话扶囊扶囊的。一抱拳，小可不才，正是光明，请问前方高僧你是哪位呀？贫僧叫宝林，江湖人生天绝手。天绝手宝林这厢有礼了。光明这厢还礼。宋先生，外面岂能是你我谈话之所在？请龙潭寺一去吧。言外之意，敢进来吗？龙潭寺危机四伏啊，那就叫挖下深坑给你擒虎豹，撒下香饵钓你这金鳌。你敢进龙潭寺，你宋玉、宋光明是一等一的好汉；你不敢进，证明你宋玉也什么都不是。
5: 什么？
4: 当时宋玉就答应了。徐桂兰、西门文亮俩人不得不佩服宋玉、宋光明的胆识啊。
5: 既然如此，高僧你是前边还在路，光明随后相跟呢。
4: 和尚在前边引路，大家人等来到庙中，大在庙中分宾组乐坐之后，是从人等献上茶来，茶罢落了空盏。宋玉心想，
5: 何人别光来茶呀，总一天了，那叫饥肠辘辘饿了，来点主食啊，赶快上。
4: 和尚这才一挥手，时间不大，

菜摆上，素斋也有，哎，很特别。给宋玉准备两壶酒，和尚们不喝酒，客人不一定不喝呀，给宋玉准备。那么言外之意也是你宋光明是敢吃与不敢吃，敢喝还是不敢喝，万一酒内有药，饭内有毒，你怎么办？吃上则死，喝上则亡，你敢吗？你有这个胆量吗？大伙儿瞧瞧，看宋玉斟了杯酒，高僧，你以茶代酒，待你我弟兄先饮一杯，请。自个儿就先喝了，道个请字。和尚一端茶，也示意一下，也喝这杯水。大家边吃边喝，边喝边谈。宋先生，慕名已久啊，耳未相逢，今日相见，此乃三生深幸啊。光明兄在江湖绿林道的名望，人人得知，可说是名传天下呀。刚才您夸奖的，说到这儿还飘眼看了一下徐桂兰，那意思瞧见没有，你老公我也不是白丁啊，那也是绿林豪杰，武林魁首，江湖道中一等一的高人，让你知道知道。宋先生，今天我把你请到了龙潭寺，有几件事，宋先生，我想跟您商谈一下，不知您意下如何呀？有话请讲，当面何须太谦呢？哈哈哈哈，宋先生，以宋先生之智慧，以宋先生之号召力，以宋先生之武学。宋玉气大了，我还有武学？哎呀，我这三脚猫的功夫，说让人打了就打了，说让人踹了就踹了，这不是捧我吗？都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那么您知道我们是鄱阳湖的人，鄱阳湖的军师统帅是敌威敌光烈，鄱阳湖也就是宁王朱宸濠的天下，正德登基到现在，老百姓嗷嗷待哺，南地赤地千里，挥汗无收，老弱者滚入了沟渠，那少壮者挺身走险，可说是各路的人才是纷纷起义。所以宁王朱宸濠怕朱氏江山丧于正德之手，因此上这才起义反正德。那么我呢，是其中一员，保的是宁王朱宸濠。您知道宁王朱宸濠的为人，他的为人是非常的爱才呀，爱将如匹呀，有爱将之癖，听说过你宋玉，所以命我在这儿劝你宋义，也就是做个说客。宋先生，我知道你想当初跟你老师马清风出生入死，在江湖道上赫赫威名，你老师在桃花会贺号带花，三场击碎庙山门，掌打降龙道，脚踢伏虎道，掌打盘龙柱，脚踢玉石碑，力举豪天塔，剑劈镇九州，才贺号带花。人说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必死乱刀下。你老师是一个好人，才给他贺号带花。那么带花之后，他成名于天下，

0: 我把他请到我鄱阳湖做客，让他保宁王朱宸濠。可是他现在已经身归纳氏，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放在了宋先生您的身上。宋先生，你在武林界是有号召力的，你在绿林道说的是算的，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宋先生，因此上我们在这儿劝您投向我们鄱阳湖。
1: 保一保宁王朱宸濠，您以为如何？<笑>这番呢，我怎么说呢？您照实说，照实说。方丈，我远路风尘而来，方丈与我备酒备菜，款待我们一行三人，小可光明不胜感激之情。 可是，是方才方丈口中言道，让我保宁王朱宸濠，此言差矣呀！方丈，宝林僧，天绝手，想我宋玉宋光明，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绿林豪爷。哎，我宋玉是人呢，这个人字可不好写呀、啊。有一句话说的明白。 是人，你写人；不是人，你别写人呢、啊。写好了，这一字念人写不好念罢。再多一横念入，够人字两撇，得是人上之人呢、啊，得够人的标准。否则你别叫人。作为我宋玉来讲，虽说没身份、没地位，但是我是马清风大侠客的徒弟，跟我老师没学过武术，学的是我老师的做人呢、啊。马清风做人。
0: 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丝毫不苟，贫贱不移，这就是马清风之为人吗？那么我老师在世之时，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请问，在心未在，念未哪位不知哪位不晓啊？吴老师，你去世，我就投降了鄱阳湖，一是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二。 我会被世人耻骂，衣服穿不破得让人直破了。我宋玉得要做人呐，绝不能像你们想象当中我宋玉的为人。又说回来了，人说一马不背双鞍山，立女不嫁二夫难。回头又瞅瞅徐桂兰，那意思这话你听着，只要嫁给我宋玉，你就得循规蹈矩。 正正当当的做人，徐桂兰气大着小心眼儿。这人，知道吗，方丈？再说了，鄱阳湖是什么地方？方丈，您别介意啊，那不是弹丸之地呀、啊，那些人不是蝼蚁之邦啊，乌合之众，银瓦之水能兴多大的风浪？萤火之光怎能对大明朝天边之皓月？ 螳螂岂能推动竹盘？蜻蜓又怎能抗断玉柱啊？就凭他们那些人，哎，我不包括你啊，方丈，没你的事儿，我可没骂你，那都是鸡头鱼刺哈长泥，废铜烂铁马掌钉，江湖道的渣子，绿林界的叛徒，武林的败类，国家的逃犯。 这些人都聚集在鄱阳湖了，方丈，您扪心自问想一想，就这些人，他能兴起多大波澜？方丈，可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无论是谁登基，谁做皇上，什么朝代，这个朝代也应该讲究平安治国、国安家安、有国有家、无国无家、国破家亡。 就这些人在哪个国家，他也是被打击的对象，属于刑事犯。无论是哪朝哪代，都应该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宁王朱宸濠，他把这些人拢在一起，您想，这鄱阳湖好得了吗？<笑>我想鄱阳湖都应该应了一句话：“弥陀佛，喝着有点酸了。”哪句话？ 那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我想他们互相。

0: 都得掏腰包抠皮子，都得来这。
1: 宋玉，这么说你是不想投降于鄱阳湖了？方丈，此言差矣，我不是不想，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事儿。那么宋玉，那就对不起了，我接到了命令，在此龙潭寺啊拦你宋玉，劝说你宋玉宋光明。如果说你宋玉宋光明听我良言之劝投降了鄱阳湖，咱们是两大干戈。如果说你宋玉执迷不悟，宋先生，这可就对不起了。我按鄱阳湖军师统帅所安排的这些事情要办一办。老方丈天举手，不用问了，你天举手就是想跟我比试几何了，看一看宋玉宋光明到有多的能耐，是不是像传说当中响声三头伸长六臂了不得的人物，是这意思吗？正有此意。宋先生，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好，既然如此，我们还客气什么？宋玉心想，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也该溜达溜达了啊，我们也该走了，我们有事儿啊，得去请人呢，请笑面佛呀，在这儿跟你僵持不下唠啥呀，话不投机有什么可唠的。好，既然如此，请请请请请呐，二人各道请字。宋玉宋光明大踏步的借这庙堂里出来，来到院外，一看人家早已经准备好了，松油火把亮子幽松是照耀如同薄昼，痛亮和尚们在廊檐下站好，宋玉宋光明携夫人带徒弟在这边也站得了。宋玉这心里头就15个水桶打水是七上八下呀。宋玉宋光明心中暗想，坏了，哎呦我的妈，这个咋整？就我们仨那边那么多和尚，哎呦我的妈，我这能耐是二五眼的功夫，媳妇有多大能耐咱也不知道，这徒弟是刚刚收的，究竟这徒弟有多大能耐我也不知道。看起来呀，宋玉宋光明今天呢，哎，是小燕窝搬家过大海，结巴人亡带水灾呀。还没呢，和尚哈哈一笑，宋先生，我的手下已经准备停当。宋先生，你们哪位前往，跟我等分上下论高低啊。
2: 哎呀，和尚，你以为我们三个人人孤势单是不是？哎，告诉你和尚，就我宋玉宋光明一个人就得搅得你龙潭寺鸡飞蛋打，带我宋玉给你大战300合。
0: 但宋玉是好人，怎么见得，何以见得宋玉是好人？他先生刚认识的西门亮是西门老侠的孙子，那既然是西门老侠的孙子，就不是外人，就不能让他担任何风险，否则他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短，自己对不起西门老侠，毕竟跟西门老侠是好朋友，尤其是西门老侠跟自己的老师那是亲哥们儿一样，所以说他必须得保护西门亮。再加上徐桂兰自个儿刚进门的妻子，如果说男人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还叫什么男人？不如回家种白薯去。想到此，宋玉先过来拎这口小刀。
2: 喂，和尚，我先来头一阵，你看你那方谁来？
0: 宋玉宋光明今天跟你们大战300合，决出胜负，论出高低，带徒儿携妻子我们离开龙潭寺，这也叫光明闯龙潭入虎穴。吹上号了， 他这一激动一着急就吹号，他这鼻子有毛病，上头烂个窟窿，说话扶囊扶囊的。宋玉刚站着在大和尚宝林的背后，有个叫法阔的和尚，云游僧法阔。师哥，我去跟他比比。
1: 云游僧法阔，
0: 那好吧，你过去。云游僧法阔手使九耳八魂方便铲呢，法阔一晃这大铲正哗，这大铲头嗡嗡嗡嗡嗡嗡一铲，这前边这环子呜直响，后头这大月牙哇哇的。法阔云游僧来的宋玉切近，哗楞一清场，啪，把铲就戳这儿了。姓宋的，我来跟你比比。
2: 您老是哪位呀？
0: 人称云游僧法阔。
1: 哎呦，法阔，法阔和尚一看也是得道高僧，脑袋上有六个点儿，这叫摩顶受戒。
0: 那点儿是代表什么呢？点儿是摩顶受戒，也就是和尚现有的身份，说通俗一点就是和尚的职称。有仨点的，有六个点的，有九个点的，三个点是初级，六个点是中级，九个点是高级，就是职称的意思。这大和尚法阔云游僧过来瞅宋玉宋光明就有点别扭。姓宋的，在江湖绿林道中传说你的宋玉宋光明可了不得了。哎呀，你是智多星啊，你在江湖绿林道所有稍稍有点坏事的人见你宋玉就是个跑啊，所有人提起你宋玉宋光明可说是谈光明色变。你有什么威力啊？你有什么能耐？你看你撕吧撕吧不够一盘，拽吧拽吧不够一碟，瘦小枯干也不是什么膀大魁梧英雄气粗，不是那种感觉。那你为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名望呢？
2: 这话云游僧法阔我得怎么跟你说呢？这话得这么说，法阔呀，是这样，人的名树的影，南京大柳树，北京沈曼山，就是这个道理。宋玉自打出道到今天，走得正来行得端，我三条大道
0: 走旁边，他不走尖儿，人家三条大道走中间，他不走，他走旁边。
2: 那么走到了今天，我做出所有的事来令人钦佩，令人挑大拇哥。所以说云游僧法阔，像你这样的在我面前你没有权利跟我闹这个，因为你是坏人。出家人呢，扫地不伤楼一命，爱妃娥杀照灯，夜尘不染万绿皆空。你好，你的所作所为对得起那出家俩字吗？哎，知不知道铁甲将军夜入关，朝臣待漏是五更寒，日升三竿僧未起，人说看来名利都不如闲。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4: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5: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6: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7: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4: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你是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修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9: 你可

0: 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参。河北农民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继续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哪七方面重点任务。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着眼更好发挥产业、就业、创业、带农增收作用，提出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任务。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态价值转化等任务。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顺应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和村庄格局演变分化趋势，着力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提出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等任务。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现代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等任务。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高温季节暗斑蛋形成的原因以及防控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夏季高温高湿天气以来，很多蛋鸡养殖户都会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暗斑蛋，也叫水印蛋。鸡蛋外壳长出深浅不一的暗水印，看着品相很差，收购价值直接压低。明明鸡蛋内部没有变质，不影响鸡蛋的营养价值，也没有食品安全风险，却卖不上价，严重影响养殖收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李倩研究员，专门给大家讲解高温季节暗斑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该怎么全面防控。
1: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什么是暗斑蛋呢？为什么高温高湿的天气就容易出现暗斑蛋呢？
2: 在讲这个暗斑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蛋壳的结构，因为我们只有了解这个蛋壳的结构之后呀，我们才能够充分的理解为什么会有暗斑蛋的这个产生。这个蛋壳结构呢，一般我们从内到外呢，是分为这个内外这个壳膜。大家可以就打开鸡蛋之后，我们可以看蛋壳里边呢是有两层的这个蛋壳膜，就是一个是内壳膜，一个是外壳膜。另外呢，外壳膜以后呢，就是这个蛋壳上面这个硬的东西，分为乳突层、还有栅栏层、还有垂直晶体层和交互膜这五层的结构。那么这个乳突层呢，它是这个孔隙的多少呢？它决定了这个蛋壳隔水的能力。那么暗斑蛋的形成呢，主要是在于这个乳突层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暗斑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因为正常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蛋清是含有水分的，就是这个蛋壳内部它是蓄积一定的水分的。那么在这个外壳当中呢，它形成了一种灰色的或者是水渍状的这个斑块。那么检测正常这个鸡蛋的这个蛋壳水分呢，它是只有0.85%的，而我们这个暗斑蛋呢可以达到2.24%。也就是说在这个乳突层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吸水能力，那么吸水之后呢，它就形成了这种暗斑蛋。所以呢，这是从蛋壳结构上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暗斑蛋形成。在这个我们夏季，尤其是高温高湿这个双重胁迫下呢，我们这个鸡群呢容易发生这种重的热应激，比方说高温天气。那么鸡喘气，我们知道鸡是没有汗腺的，它喘气就会流失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血液当中这个导致我们一个酸碱失衡。那么负责这个我们蛋壳当中钙沉积的这个碳酸甘酶的活性就会大幅的下降，蛋壳乳突层这个晶体排布呢疏松，孔隙变多，那么鸡蛋内的水分呢就顺着这个缝隙呢渗到这个蛋壳层，那么就形成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暗斑。那么同时呢，这个高温持续损伤这个输卵管，那么蛋壳保护膜合成不足，那么进一步加重了这个水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夏季呢高温高湿的天气下，那么鸡舍内的闷热潮湿就会出现这个暗斑蛋这种情况。
1: 那哪些因素会加重暗斑蛋的产生呢？原因主要都有哪几类呢？
2: 暗斑蛋的产生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饲养管理。夏季本身高温高湿，容易诱发这个暗斑蛋产生，它是一个首要的环境因素。一方面是因为环境这个温湿度的升高，会造成这个蛋鸡采食量的下降，那么饮水就会上升。这样的话呢，我们鸡只呢也容易就是产生拉稀这种现象，那么排泄量也是增加，那么拉稀之后呢，这个体内电解质就会流失，这个电解质就失衡，导致我们这个蛋壳品质下降。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鸡发生了这个热应激之后呢，为了加速这个蒸发散热，它的呼吸频率会加快，导致了这个呼吸性的一个碱中毒，那么降低这个碳酸甘酶的活性，离散钙离子减少，那么就会影响这个蛋壳的这个矿化的这个过程，形成这个成为这个暗斑蛋的这个重要因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日粮的影响。那么高温天气下呢，这个鸡只的采食量会下降，那么同时呢，采食量下降呢，就会影响这个钙呀、饲料当中钙、磷、维生素 D 等关键的一些营养成分的这个摄入不足，同时呢，微量元素，比方说铜呀、锰、锡、锌这些微量元素，那么摄入呢也会减少。 同时呢，那个高温高湿季节呢，我们饲料当中霉菌毒素超标，那么也会诱发这个加重这个暗斑蛋。那么霉菌浓素超标呢，为什么会影响这个暗？

0: 慢慢的产生的，是因为这个霉菌毒素呢，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肝脏，损伤我们这个肝细胞。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肝脏呢，是我们这个维生素 D 摄入之后呢，会首先进行羟化，那么维生素 D3 会形成25羟维生素 D3， 那么进行羟化才能够被吸收。那么同时呢，这个霉菌毒素中毒之后呢，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肠道黏膜，造成一种营养吸收的障碍。同时霉菌毒素超标之后呢，还会这个慢性的这个毒素毒害我们这个输卵管上皮细胞，那么持续诱发这个蛋壳结构的这个缺陷。所以说霉菌毒素超标问题呢，也会诱发或者加重我们这个暗斑蛋的产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这个因素。那么不同品种、不同蛋鸡品种之间呢，也存在的差异。那么主要呢，也就是说我们白壳蛋，是最容易产生。那么其次是粉壳蛋，那么再次呢是我们褐壳蛋。也是褐壳蛋呢是不容易发生这个暗斑蛋，因为它本身这个蛋壳厚度比较厚。但是呢，我们无论是白壳蛋、粉壳蛋还是这个褐壳蛋，我们都可以通过遗传育种的这种手段来持续改善我们这种暗斑蛋发生的这种几率，降低暗斑蛋的产生，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1: 那李老师，我们从鸡舍环境管理防控这方面来入手的话，养殖户朋友能够通过哪些措施来有效地降低暗斑蛋率呢？
0: 这个环控方面呢，我们主要是要提前我们及时的收听关注这个高温天气。那么在极端天气下，比方说我们要预防这个热应激，那么避免鸡群出现这种呼吸性的碱中毒或碳酸甘酶下降这种损伤蛋壳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饲养管理当中呢，要适当降低这个，尤其是在夏天，我们要适当降低这个饲养密度，那么及时的清粪，那么减少这个粪便发酵产热，那么保持一个就是说鸡舍内的一个良好的这个空气状况。第二个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通风。那么夏季鸡舍内过道的风速呢，是维持在2.5到3米每秒。那么我们这个鸡笼内这个鸡背风速呢，要大于1.5米每秒，也就是说这个鸡只的这种体感的这种风速，那么加速我们这个鸡只的这个体表散热。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个降温的配套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屋顶要进行做隔热层或者是刷白等等，墙面刷白。那么密闭式鸡舍呢，要开启湿帘。但是呢注意呢，空气当中湿度超过75%时候呢，这个湿帘降温的效果呢就会下降。那么在这种半开放式或开放式鸡舍呢，我们也要加装喷雾呀、风扇呀、这种遮阳罩呀、这种设备配套设施，那么杜绝这个阳光直射。那么在高温干燥的地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鸡舍内这个屋顶洒水降温。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调整我们这个饲喂时间，因为天气热，那么鸡只不愿意采食，那么我们就是在正午或者午后，就是天气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停喂。那么在凌晨的时候呢，就是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补饲1到2个小时，那么可以提高我们这个鸡只的这个采食量，保障我们这个各方面这个全方面的这个营养的摄入。那么在鸡蛋和蛋库储存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一天鸡蛋一次，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那么减少这个鸡蛋在这个鸡舍内这个存储的时间，那么减少这个蛋在这个鸡舍内的滞留。那么蛋库呢，我们也要保证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那么避免这个温湿度剧烈的波动呢，造成我们这个鸡蛋出汗，就是我们鸡蛋表面有水汽，那么会增加这种霉变的风险，同时也会增加我们加重我们这个暗斑蛋的产生。这是我们从环控的方面去保障这个降低一下这个暗斑蛋。
1: 那有很多养殖户朋友咨询说，夏季饲料该怎么调整才能够减少暗斑蛋呢？
0: 从这个营养调控的角度呢，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饲料形态，那么可以选用一些颗粒料，那么增加这个鸡舍的这个采食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量和蛋白的这个优化，我们要调整我们饲料原料，优先选用油脂，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油脂，那么添加2%到5%的油脂，但是适当呢要降低一下粗蛋白水平，可以搭配一些合成的氨基酸，那么降低这个消化的产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0: 是补充我们电解质。那么夏天呢，我们这个肌脂呢容易这个电解质失衡，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如这个碳酸氢钠，或者是这样的这个电解质，可以每公斤饲料当中呢添加2到3克的这个碳酸氢钠，弥补这个热应激造成的这个电解质流失。同时呢，这个钙磷配比也要注意。那么钙呢，是我们每只鸡呢要添加量要达到4克以上。下午呢可以我们单独补饲一些大颗粒的这个食粉，那么保证我们这个蛋壳的品质。那么磷的添加量呢是要保证每天每只是0.5克以上，弥补这个磷就是排泄导致的这个磷的损失，就是说钙磷的一个配比。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维生素，那么高温天气下呢这个维生素呢要防止变性或者是失效，那么要补充我们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剂，同时呢添加这个 VC 呢具有抗热应激的这个功效，我们可以每公斤饲料呢添加200到300毫克的 VC。 那么维 E 呢可以添加就是100到150毫克每公斤。
1: 嗯，
0: 那么我们微量元素呢要适当的，这个高温天气呢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有机锌、有机锰、有机硒这样的这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个有机锌呢，我们是每千克饲料当中添加40到60毫克，那么有机锰呢是每千克饲料当中呢添加60到80毫克，那么有机硒呢是添加每公斤添加是0.2到0.3毫克，增强我们这个鸡脂本身这个抗氧化能力，促进这个蛋壳的钙化，改善我们在高温季节天气下这个蛋壳的质量。
1: 嗯
0: 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保护肠道的一些微生态制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这是在饲料方面。
1: 那饮水管理这块经常容易被忽略，那林老师，高温饮水怎么管控能够辅助减少氨斑氮呢？
0: 因为高温季节呢就是说这个饮水非常的关键，那么所以呢给大家提供几个实操的要点。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要保障24小时的这个充足的供水，杜绝这个断水。那么我这要求呢，我们饲养管理员呢要及时的这个对鸡舍进行巡视，那么千万不要哪儿，比方说没有水呀，或者是哪儿漏水呀，或者保障一个我们这个水线管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那么极端高温的时候呢，可以往我们这个储水池里边呢加冰块，那么降低这个出水温度，那么控制在这个25摄氏度以内。低温饮水呢可以快速缓解我们鸡脂的这个热应激、呼吸性碱中毒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冲洗我们这个饮水线，那么定期进行饮水的一个消毒，从而消除我们这个管壁内一些微生物膜，防止这个细菌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微生物来损害我们这个鸡脂的肠道，影响这个营养呀和其他一些钙呀各种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同时呢我们还要检测我们这个水线当中的水样，那么水线当中杂质呀、细菌、微生物超标等等，都会造成我们这个蛋壳钙化的缺陷，那么长期如此呢就会加重我们这个氨斑氮的产生，所以这个饮水这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
1: 那鸡蛋产出之后在储存运输环节有没有办法能够防止氨斑加重呢？
0: 刚才前面也说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分2到3次，那么集中的这个收蛋。那么，鸡蛋如果这个长时间的滞留在这个我们这个鸡蛋线当中呢，就会提前启动这个水分的迁移，所以说就会如果减蛋次数少，比方说每天一次，就会显著的加重这个氨斑的表现。所以一些我们做品牌蛋的一些养殖户应该注意啊，我们这个鸡蛋入库恒温，是5到10摄氏度，湿度控制在80%到85%，那么杜绝这个温差大导致的这个蛋壳出汗的问题。
1: 那林老师，最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总结一套完整的夏季防控氨斑氮的技术方案吗？
0: 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一套落地的这种组合技术啊，就是以缓解蛋鸡的热应激为核心。那么一个呢，就是改造我们的鸡舍，尽量使用我们这个密闭的，同时呢在温度温湿度呀、环控呀各方面都要是自动控温控湿的这种设备。那么第二个呢是调整我们这个夏季日粮，补足我们的钙、维生素、电解质和益生菌。第三个方面呢是全天候的供应低温清洁的这个饮水，

0: 期清洗消毒水线。那么第四个呢，是规范我们这个鸡蛋的恒温仓储。那么这四个措施呢同步使用，可以改善这个蛋壳乳突层结构，减少水分那么从鸡蛋的内部向蛋壳渗透。那么从产前产中后端全产业链来控制我们这个暗斑蛋的产生，同时呢提高我们这个鸡蛋的商品的售价，增加咱们养殖户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收益。那么我们的好的鸡蛋能够卖出一个好的价钱，从而提高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经济效益。
1: 通过李老师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了高温暗斑蛋的成因还有防控方法，各位养殖户朋友可以对照自家鸡场管理来逐步调整，解决水印蛋降价难题。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李老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好，谢谢大家。
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高温季节，蛋鸡产蛋率下降，该怎么改善呢？高温会造成蛋鸡采食量下降，呼吸加快，引发体内电解质紊乱，影响营养吸收与鸡蛋的形成。想要稳定蛋鸡产蛋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调整。第一呢，就是提高能量的浓度，比如说添加1%到3%的豆油、玉米油等等油脂，部分替代玉米等谷物，弥补蛋鸡采食量下降带来的能量缺口。油脂热增耗更低，还能够提升饲料的适口性。第二呢，就是保障蛋白质与氨基酸供给，添加2%到4%的豆粕、鱼粉等等优质蛋白原料，额外补充0.05%到0.15%的蛋氨酸，0.03%到0.08%的赖氨酸，满足蛋鸡高产营养需求。同时呢，要避免蛋白过量升高、热增耗，提升蛋白质利用率。第三呢，就是要强化维生素补充，每吨饲料添加维生素 C 200到400克，每公斤饲料额外添加维生素 E。复合维生素 B 用量增加30%到50%，维生素 C 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热应激，维生素 E 能够保护细胞膜，增强鸡群的免疫力。 B 族维生素参与机体能量代谢，能够保障机体正常的生理运转。第四呢，就是调整电解质平衡，添加0.2%到0.5%的碳酸氢钠，也就是小苏打，0.1%到0.3%的氯化钾，氯化钠用量控制在0.2%到0.3%，可以缓解蛋鸡呼吸性碱中毒，维持体液渗透压与酸碱平衡，改善饮水状态，预防腹泻。第五呢，是使用抗应激添加剂，每吨饲料添加牛磺酸500到1000克，甜菜碱500到1500克。搭配酵母提取物、益生菌来使用，可以稳定细胞膜，缓解渗透应激，提升蛋鸡采食量，保护肝脏。同时呢，可以改善肠道健康，提高消化吸收能力。第六呢，就是优化饲料的适口性，选用新鲜原料，添加柠檬酸等等酸化剂，合理的调整饲料的粉碎力度，提升蛋鸡采食，抑制肠道有害菌，提高饲料消化利用率。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给家禽供水。水对产蛋禽的产蛋率影响是非常大的，饮水的供应非常的重要，供水不足会导致产蛋率严重下降。家禽对于水的需要，一般认为料比水的比例是1:2，这样就可以了。实际生产中大多采用不间断供水，也就是自由饮水，或者呢是间断充足供水，这样呢可以完全保证供水量。水的质量对产蛋率有严重的影响，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高，导致产蛋鸡腹泻，产蛋率和孵化率下降。水里的病原微生物是产蛋禽疾病的重要传染源，引起产蛋量下降，因此供给产蛋禽充足、清洁、卫生的饮水是非常必要的，而对水的数量要求反而是比较低的。一般情况下呢，每只鸡每天需水量冬季大约是110毫升左右，夏季呢是280毫升左右，春秋两季大概是200毫升左右。当产蛋率升高的时候，需水量也会随之增加，因为呢这时候鸡产蛋旺盛，代谢加强，不仅形成蛋需要水分，而且呢随着鸡食量的增大，需水量也会逐渐的增大。因此在鸡产蛋高峰期要特别注意供水工作，否则的话将会直接影响它的健康还有产蛋的数量。鸡每天出现3次饮水高峰期，也就是每天早晨的8点、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6点钟左右。鸡的饮水时间大都是在光照时间内，早上8点左右鸡开始接受光照，这个光照呢可以是日光也可以是灯光。中午12点左右是鸡产蛋的高峰时间，母鸡产完蛋之后体内消耗较多的水分，感到非常口渴，要喝水。下午6点左右光照时间即将结束，准备进入晚上开始休息，鸡要喝足水以利于晚上体内的备用。如果说产蛋鸡在这3个需水高峰期内喝不到水，或者呢是喝不足水，那么鸡的产蛋还有健康就会很快的表现出来。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影响柴鸡能量的因素。影响柴肉鸡能量需求的因素呢是比较多的，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体重，体重大增重速度快，需要的能量就会多，反之体重小增重慢，需要的能量就会少。但是呢，按单位体重来计算能量需求，体重小的鸡大于体重大的鸡。第二呢就是产蛋率和产蛋重，产蛋串高还有蛋重大，需要的能量就会多。第三呢就是饲养的方式，放牧饲养比射饲需要的能量多，平养比笼养需要的能量多。第四呢就是环境的温度，28日龄以后柴肉鸡的最佳生长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超过25度，饲料中能量应该相应的提高，以满足气温高影响采食量导致的能量摄入不足。环境温度低于20度的时候呢，饲料中的能量浓度可以适当的降低。对于种鸡来说，适宜的产蛋温度是12到30度，适宜的生长期温度是18度以上，42日龄以后可以控制在21度以上。最后一点呢，就是饲养的目的。育肥做肉用的商品带柴肉鸡比柴种鸡需要的能量要低。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推广研究员孙凤丽老师给大家讲解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管理防控技术要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技，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哎，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中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
5: 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哦，嗨，
5: 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哎呀，管他们呢，
5: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5: 干干干。
6: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7: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8: 啤酒来了。
9: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6: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7: 小川，小川，小川，
10: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7: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包了，大哥。
7: 走，咱走。
3: 哎哎。我钱包呢？

0: 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1: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2: 少废话，快走！
0: 你们给我钱包。
3: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2: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3: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右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4: 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3: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5: 哎，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7: 你认识那孩子？
6: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哦，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7: 嗨，
6: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7: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6: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7: 嗨，
5: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3: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5: 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3: 哦，你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5: 哦，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3: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5: 哎，没事，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呀、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5: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6: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7: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哎，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6: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5: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8: 哇塞，
9: 老板大气！
8: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10: 小川，明天周6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5: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10: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5: 哟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10: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5: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喂，哎，我说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1: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1: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1: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1: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2: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2: 哎，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2: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2: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3: 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校门口树下。
1: 哦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0: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办，想办法整点呗。
0: 整点？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0: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咱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1: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4: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5: 区检察院卫检办王
2: 局长，关了关了关了。
5: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咱事儿多。师傅，我们来海阔天空。
4: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呢，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
1: 啊。哎，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的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不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4: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啊，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4: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了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4: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还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4: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3: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5: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3: 哎，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5: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2: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6: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5: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

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济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2: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2: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哎，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0: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0: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0: 嗯，
1: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2: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2: 这太可怕了。
1: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玉阿姨。
1: 嗯。

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

0: 萧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叉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儿吗？
1: 您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
1: 嗯，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3: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1: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3: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1: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3: 啥策略呀？
1: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

0: 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超对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哦，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这么看来啊，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0: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1: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好吧，谢谢。
0: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嗯，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
1: 嗯，
0: 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嗯，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嗯。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儿啊。
0: 啊，
2: 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4: 啊，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4: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4: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4: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

0: 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1: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0: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2: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0: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1: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0: 在那边。
1: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3: 王检察官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3: 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4: 那我俩就进去了。
3: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5: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1: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4: 我们怕。
3: 不是，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1: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3: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嗯，
1: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3: 啊，
1: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3: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1: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师傅连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6: 咋还去啊？
1: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6: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1: 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6: 那你路上慢点儿。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你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超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清修学校就知道了。小超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春，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春，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4: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3: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4: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0: 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

0: 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

0: 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

0: 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

0: 你看一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一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

0: 的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六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1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1: 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2: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

0: 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10: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八月十二日十一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八月十二日十二时至八月十三日十二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

0: 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狄仁杰站在了人群的第一排，看着了尘大师沧桑的容颜，不由得是心绪万千呢。因为只有他才真正的知道，这么多年来从来不公开讲经的了尘，为什么会突然间选择打破自己立下的规矩，反而以衰老而病弱的躯体面对尘俗中的众人宣讲佛陀的觉悟。狄仁杰在下面听着听着，竟然止不住眼含热泪。他在心中默默念道：了尘啊了尘，佛说要顿悟，可你潜心礼佛20余年， 却依然在山界中受着煎熬。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终于还是无法求得解脱。辽辰呐，看来就是佛祖也帮不上你的忙，你尘世中的业难了啊，而我又何尝不是呢？狄仁杰想着这些，耳边辽辰所讲的佛法只在狄仁杰耳畔中嗡嗡作响，那没有丝毫片语能进入狄仁杰的内心呢。辽辰大师在讲经坛上讲了大概有一个时辰，讲经结束之后，狄仁杰让沈怀、狄春分头把周静元和沈君送回家中，那自己呢就带着曾泰再度的来到了天觉寺旁的易经院，就与了尘在了尘的禅房中见面了。两个人呢是相对而坐，了尘盘膝坐在经床之上，双目微闭，许久不说一个字。狄仁杰也默然对坐，曾泰呢一看狄仁杰不言语，那做学生的当然也不敢言语了，就坐在旁边的蒲团上。这个时候小和尚送上清茶，曾泰接过来，看看狄仁杰，看看了尘，这俩人都不说话。曾泰一看，得了，我呀喝茶吧。他把脑袋一低，只管在那里低头喝茶，就这么着静了很长时间。终于在经床上的了尘悠悠开口了，先是长叹一声：怀英雄啊，今天我升座讲坛的时候居然有了一种幻觉，仿佛我的女儿就坐在下面望着我，看着我，听我说话。狄仁杰听完这话是蔚然苦笑，无言以对。了尘等了片刻，一听狄仁杰没说话，这了尘又说了：怀英雄啊，就是这个痴字，这份执着，当初害了雨荣，害了如城，害了他们的孩子，还有静之和我的女儿。说到这里，曾泰在旁边惊愕地发现，了音大师那灰白的眼眶当中竟然缓缓地落下了两行清泪。就听了尘接着说：我遁入空门多年，为的是要躲避这个痴和这份执着，我以为自己已经心如止水了，已然渐入悟境了，却没想到这三界轮回之苦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狄仁杰此时凄然接口了：大师啊，该来的总还是要来，躲是躲不掉的，这就是孽吧。你我二人这么多年来时时刻刻想求心安，但又何尝得到过片刻宁静？我在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吧，以此执着去逃避那彼执着，想来只能算是纯情罢了。狄仁杰说完这句，突然间这了尘大师语气急促起来：怀英雄，你说我还能找到我的女儿吗？狄仁杰苦笑一声：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找汝城和雨荣的儿子找了整整25年了，至今音讯皆无啊。可是怀英雄，你是当世神探呐，如果你都找不到，那难道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吗？ 狄仁杰微微摇着头，声音低沉呐、我总觉得那孩子还活着，他没有死，他一定不会死的。还有你的女孩，也许他两个一直都在一起，都生活得好好的，正如静之所期望的那样，不离不弃，生死相随。不离不弃，生死相随。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假如真的是那样，那我们也可以告慰汝城、雨荣和静之他们的在天之灵了。说到这里，了尘猛然间伸出枯干的双手，就在空中挥舞着。狄仁杰赶紧的就把了尘大师的双手紧紧的给握住了。就见了尘浑浊的双眼擦当时睁开了，死死的空洞的盯着前方，声音嘶哑的喊上了：找到他们，我英雄一定要找到他们，你能做到的，我知道你能找到他们的。在我们离开尘世之前，我一定要见到这两个孩子，我要见到我的女儿。狄仁杰一边用手安抚着了尘大师的双手，一边颤动着双唇，费力地挤出一句话：好，好，我答应你，在我狄怀英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哎呀，这两个老人呐，在这里是又哭又说，时而激动，时而黯淡，时而沉默，时而凄苦。看得在一旁的曾泰端了个茶碗直嘬牙花，怎么他不明白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恩师怎么了，平常没见恩师这么失态过呀。那狄仁杰那都是稳稳当当的，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不管多么开心的时分，狄仁杰总是能够保持一份清醒，一份冷静，一份矜持。但今天不一样，这两位老朋友啊，俩人加起来都快150岁了，那大风大浪这一辈子经过多少啊，这什么事儿能使这两位老人，一位是得道高僧，一位是当今智慧第一的神探狄仁杰，如此失态，如此凄苦啊。这曾泰呀、百思不得其解，那也不能开口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狄仁杰与这了尘就这么又对坐了一阵子，然后狄仁杰这才起身告辞。这时候沈怀已然把周静元送回家，又返回来了，同着曾泰一起就把狄仁杰护送回府。回府之后，狄仁杰呢留曾泰吃晚饭，那饭桌之上狄仁杰是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呀。这一顿饭下来呀，反正是曾泰没吃饱，怎么不敢大吃啊，一看老恩师端着饭碗神情惨淡的扒拉了两粒米，连菜都没有夹，就把碗放下了。你说自己啊，我没吃饱这一碗，再给我盛一碗，这话开不了口啊。草草的扒了两口，然后呢就说：哎，吃饱了，把饭菜撤下去。狄仁杰就把曾泰换到了自己的书房当中，吩咐沈怀不用陪着了，哎，该休息休息吧，我与曾大人在这里呀、谈论一番就完了。沈怀告辞走了。狄春把煮好的茶给两位大人端进书房，然后呢就退出书房把门带上了，知道接下来两位大人呢要谈话，自己不能听啊。 把门关上。

然后狄春呢就守在了书房外面。那这个时候，书房里面就剩下狄仁杰和曾泰了。夜已经深了，万籁俱静，这深沉的夜色仿佛都有千斤之重了，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狄仁杰一直没开口，这曾泰呀，只是拿着茶碗一口一口的喝茶，最后茶都喝没了，还在那抿呢。心说话，老恩师，你今天怎么了？你倒开口啊！那就在这曾泰着急的时候，狄仁杰这个时候把眼睛抬起来了，看看曾泰，曾泰呀，恩师，你是否还记得高宗上元元年所发生的蒋王离运被诬谋反一案呢？曾泰一听，那谁能忘啊？好家伙，这可是一桩大案呢。那这桩案子发生在上元元年，震惊朝野，影响之深远，牵连之广泛，由他引发的桩桩血腥事件，哪怕就到今天你再回头想一想，都能够让人唏嘘不已呀。这李运谋反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李运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七儿子，哎，老七。贞观五年被封为谭王，贞观十年又改封蒋王，先后拜安州都督、凉州刺史。这个李运作为皇二代，吃喝不愁，要麻有麻，那不像那平民老百姓，天天为着生存，忙活东来忙活西，整日劳作不止。那人家作为皇二代，人家不用，那天天的是纵情享乐呀，养歌女啊，养乐师，没事儿在自己府上蹦叉叉啊，跳舞唱歌好。另外呢，人得有点爱好。这个李运呢，爱什么呢？爱搜刮民间的各种宝藏啊，只要是听说哪个老百姓祖上传下了一个什么宝贝，那想方设法得给买到手，买不到就夺，夺不到就抢，抢不到就诬告。总而言之，得把这宝贝弄到手里，而且给自己所辖的那些州县管事的下了命令了，下了任务了，让他们呢每年都要在民间搜刮一定量的宝藏进献给自己，完不成任务，那你们琢磨琢磨吧，轻者丢官罢职，重者判你个服劳役，流刑给发了。那当官的为了讨好上司，为了保住乌纱帽，那自古以来不一样嘛，管你老百姓死活呢，啊，上面要搜我们就搜，上面要抢我们就抢。哎呦，可把他所辖州县里的老百姓给糟蹋坏了呀，弄得老百姓是苦不堪言，民愤沸反，怨声载道啊。这情况啊就给反映上去了。唐高宗李治一听自己这位老哥在下面这么折腾，弄得民怨不止，那哪行啊，别在那地方待了，干脆我给你挪挪窝，换个环境吧。一指令下，就把这李运迁至冀州任刺史了。结果一到冀州，这李运算倒了霉了。冀州陆氏参军，此人叫张君彻，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证据，总而言之往上告发李运，其实是诬陷李运谋反呢。证据确凿，往上一报，唐高宗李治一看是龙颜大怒啊，一道旨意把李运全家押至长安受审。那个时候武后他已经掌权了，这李运为什么被诬告，那就是投武后所好。因为武后一掌权，是频频打击李氏宗室，

0: 朝野上下，无一人敢为李运喊冤呢。这么一来，李运这个罪就坐实了。哎呦，李运家族啊，是广受牵连呢，有的被赐死了，有的流放发配海南岛、爪哇国，发配的到处都是。总而言之，都是不毛之地。这李运呢，眼睁睁的就看到自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是万般慌惧之下，一着急，在牢中掉了根绳，上吊自杀了。也是吓得，他还不知道自己如果不自杀，会定成一个什么罪，会给自己判一个什么刑，是寡刑啊，是点天灯剥油皮呀、啊？哎呀，这个罪我可受不起。他一害怕死了。唐高宗李治闻听兄长惨死狱中，哎呀，那毕竟是哥哥呀，当时心中不忍了。你看看，刚开始知道哥哥背叛自己要谋反，那把自己气得不轻，非得要把哥哥怎么地怎么地。一旦哥哥真死了，刷一下子，这李治的脑袋就凉下来了。静下心来反复这么一琢磨，不对，这个案子不对，他又感觉到有必要要重新审视这个案件。那毕竟李运是我哥哥呀，凭我对这位兄长的了解，你要说他整天荒淫无度、花天酒地啊，或者是养几个打手、弄几个恶奴，这可信，但你让他谋反，就他那窝囊样，他实在不像个谋反之人呐。难道说这真的是一桩冤案不成？李治越琢磨就越觉得这个案子有毛病，越琢磨越寝食难安。我必须找一个得力之人好好的来调查调查此案。第二天呢，在朝堂上一公布，谁愿意重审此案，问了八遍。再看那文武百官、满堂朝臣，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去了。谁接这案子呀？他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接，何况现在人都死了，死无招对，我们再接这个，那不是烫手的山芋吗？接了我们说是冤是不冤呢？说不冤你心里不舒服，说冤皇后心里不舒服，说冤我们又没有什么实证。得了吧，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谁爱接谁接。嘿，唐高宗李治是遍视朝野，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信得过的又敢于出头说真话的，能帮助他理清事情真相的，可把这李治气坏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养你们千日一时用不着。我看呢，在你们这一堆里啊，我不找了，我从外地官员里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个能力，要是我发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把这件案子给我断明白喽，我把他从地方我调到中央来，我气死你们。这李治啊，赌着气就翻开外地官员的资料了。这么一翻，当时就注意到一个人呢，时任兵州法曹，政绩卓著，备受尚书阎立本推崇的，有这么一个人叫狄仁杰。说这个人了不得，在下面断案如神，再怎么复杂的案子到他的手里是迎刃而解，没有他断不了的。唐高宗一看，太好了，就是这个人，来呀、啊，刷到圣旨，把狄仁杰调入大理寺审理此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4: 啊，
6: 您问的哈
4: 啊，
6: 咱们呢踢球
5: 去吧。
6: 踢球
5: 啊？
6: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6: 看戏
5: 啊？
6: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6: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
6: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6: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6: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6: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5: 您可不能
8: 不能
5: 走
8: 前
5: 门
8: 啊？为什么？
5: 哎，
9: 老太爷
5: 知
9: 道
5: 不
9: 得
5: 了，
9: 了
5: 得，
8: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8: 走
5: 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9: 后门
8: 啊，你们来
9: 来来来，别带着我。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

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7: 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瞧瞧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能带什么？
1: 带
0: 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吗？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好
0: 了，
1: 好
0: 了，
1: 好了，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的，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2: 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 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哎呀，怎么样？
0: 还是怕恨的。
5: 对，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让我瞧。
5: 啊，
2: 没有，给你瞧。
5: 能怕的
2: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4: 是我，
1: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躲开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5: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5: 了啊。
1: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
5: 这
1: 抱
2: 啊！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 瞒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
3: 样，
1: 你看看，倒了，倒了，倒了，倒了。这是，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抹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6: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张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8: 长话么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

0: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啊。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4: 进。
1: 妈呀！
2: 哎。

0: 萝卜干呢。
1: 庄子您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子吧
0: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5: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
0: 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5: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走开！
1: 干什么？
0: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滚！

0: 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少陪您了。
2: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那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5: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1: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5: 愿意了？
1: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呢。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来葬去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广播剧《绿化将军》第一集，监制赵曙光，出品人孙文生、徐全明，策划王春平。

永峰，编剧王浩、杨璐，导演安澜，作曲高云强。

同志们，战友们，感谢大家来欢送我。今天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朝夕相伴了40年的部队，我是真舍不得呀，舍不得，舍不得这绿色的军营，更舍不得亲爱的战友们。谁说干工作都有退休的一天？但我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没有退休的时候，为人民服务也没有退休的时候。我会永远保持一名军人的忠诚和荣誉，把爱党为国为民的初心延续到生命尽头，为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敬礼。

0: 放哪儿了这是？
1: 秀兰，我那个水壶你放哪儿了？
2: 水壶？
1: 嗯，
2: 你多少年都不用了，你找它干啥呀？
0: 有用。
1: 啊，对了，还有我那套军被呢。
2: 还要带被子？
3: 爸，不就回趟山西老家吗？带被子干啥？
1: 我这次回左营张家场，我想常住。
2: 常住？
1: 嗯。
2: 不走了？
1: 哎。
2: 为啥呀？石家庄条件这么好，还住不下给你？
3: 是啊，爸，咱在张家场没房没地，住下干啥？
1: 我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3: 重要的任务？
1: 嗯。我要种树，我要种树。
3: 种树？
1: 对。这些年，张家场村一直在下大力气搞绿化。可自然条件不好，困难大，现在还有一多半是荒地，大风一刮黄沙满天，我想给村里办点实事，种几千亩树挡住风沙，把张家场的荒山变成青山，让乡亲们也早点过上环境优美的好生活。
3: 爸，张家场气候冷，风沙大，要变青山太难了。哎，要我说咱不用回去，捐点钱不就行了？
1: 哎，捐钱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还是得亲自回去干。
2: 当了几十年的兵，除了会带兵打仗，种树你会吗？
1: 不会可以学呀，从头学一定能成。
3: 从头学？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拼？爸，你在部队40年，从战士当到将军，整天忙得不着家，现在退休了，好好陪陪我妈，享享清福不好吗？
1: 军人保国为民，退了休为家乡做点实事，那才是我的本分呢。享清福，等我把树种好了再想吧。
3: 回老家，回老家，你把人生当画圈了？从哪儿来，非得回到哪儿去？
1: 那人生就是画圈，我不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这个圈他就画不圆。
3: 哎呀，行吧，行吧，行吧，你随便吧。
2: 咋说也不听，撅不透，瞎扯能。
1: 不是。我不是瞎逞能，我是要在家乡打一场大仗，张家场村周围的10000多亩荒地，那就是我的新战场，你们都得支撑啊。
2: 你自己支持自己吧，我和孩子们就在石家庄，哪也不去。
1: 哎，小兰，小兵，
0: 什么态度这是？

0: 秀兰，这下句咋唱来着？我给忘了。
1: 不知道。
0: 哎，你这老师记性好，帮我想想。
1: 想不起来了。
0: 还生气呢？
1: 生气，有用吗？结婚这么多年，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你拿主意，从来不听我的。
0: 哎呀，秀兰呀，你这话说的我惭愧啊！啊，我决定回老家种树，事先没跟你商量。
1: 你还知道商量？你现在是通知，是命令。
0: 哎，哪敢命令呢？是我考虑不周，我错了。
1: 你没错，你都对。几十年了，家里家外啥不是都由着你？
0: 秀兰啊，我这辈子你最清楚了。我当兵这些年，没有一天忘记过张家场。我忘不了那里的黄土梁，忘不了乡亲们，更忘不了那年遇上的大沙包。大黄蜂来了！快回家吧！
2: 快走，快回家！全体社员注意了啊！这接到县里面的通知，特大黄蜂将一直刮到明天，特别危险！这下地的赶紧回家，把这牲口都赶紧赶回到栏里头，把门窗堵死了，千万不要出门，千万不要出门！哎
3: 呀，自强，自强，你快！把那个门顶上，就把这窗子给我堵死了。
4: 知道了，娘。哎，
3: 自强，这队里的牲口你都赶回棚了没有？
4: 都回棚了，放心吧。哎呀，连印哥上山给队里放羊，只要遇上大黄蜂，怕是下不来了。
3: 哎呀，那可坏了！这走走走，快走，叫几个人快找他去啊！
4: 哎。娘，你快看，那边石头上是不是趴着个人？
3: 那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4: 呀，连印哥，是连印哥！
3: 连印，连印！哎呀，这咋没反应呢？自强，水壶给我！
4: 哎，
3: 快把他嘴掰开！
4: 哎，好。来。
5: 子强，我这是咋了？
3: 哎呀，你磕在石头上了，晕过去了。
5: 哎，羊呢？我的羊呢？这可是队里的羊，我没用啊！这黄蜂一来，羊吓得乱跑，我咋也拦不住，都跑丢了，都丢了呀！
3: 没事，没事。这人呀比羊重要，咱们先回家啊！
5: 大娘，我们俩回。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
5: 大娘，我爹死得早，我娘也走了，我跟着爷爷过，我爷爷也不在了，我这个孤儿全靠乡亲们拉扯。我想回报大伙，我给队里放羊，那羊还叫我弄丢了。
3: 连毅，这不怪你啊，不怪你，要怪就怪这大黄蜂。你听大娘的，咱先回去，等你长大了，学下了本事，能制住这大黄蜂，咱这羊呀就不会再丢了啊！听话啊！
5: 知道了，大娘。哎，我的水壶不见了啊！那水壶，那水壶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呀。
4: 连印哥，给我的水壶。
5: 不，这是你的，我不能要。
4: 拿着吧。
3: 快拿上。
5: 大娘，自强。
0: 就这样，我张连印捡回了一条命。 自强送给我的这个水壶，我一直留在身边。秀兰，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没有乡亲们就没用了，
1: 就没有你张连印的今天。
0: 是啊，
1: 乡亲们对你的恩情你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心思我懂，可我的心思你不懂。
0: 秀兰，
1: 咱夫妻几十年了，聚少离多，我一直等着你退休，好互相照顾，享享清闲，把过去的时间都补回来。可你又要回老家种树，我知道，要是不让你回去，你的心就永远不踏实。

0: 算了，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我服从命令。
1: 服从命令？
0: 对，支持你。
1: 哎呀，哎呀，秀兰啊，哎呀，秀兰，你真是我的好秀兰。我张连印这辈子有你，真踏实了。
2: 哎呀，咋想的了？张连印他不是一个将军，要回村种树？
3: 可不是，看看看，这天寒地冻的，啊，都等不了盖房子，支个帐篷就住下了？哎，这是图上了吗？
4: 小花，你们悄悄的啊！
5: 哎呦，乡亲们都过来了啊！
6: 我们来看看你的帐篷。
4: 连印哥，连印哥。让你去我家住，你不去，非要搭帐篷，缺啥就跟我说。
5: 行，
4: 我从家里给你拿。
5: 行。
4: 不过连一哥啊，种树这事儿吧，不好闹啊。我这个村支书年年带人上山种树，可咱这个地方就种不活几棵。
3: 就是，连一叔，咱们这儿种树太难了，又苦又累，还发不了财。
5: 是啊，
7: 种树是天生了。
5: 我回村种树就是想防风固沙，彻底改变咱村的生态环境，不是为挣钱。
4: 连英哥，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给我们大伙说说。
8: 是
9: 的，
8: 说说吧。
9: 连英哥，说说。
5: 乡亲们呢，我是咱张家场出来的。我当兵走了40年，回来一看，大伙的日子好了，比原来有钱了，可咱这儿还是常年刮大黄风。要是再不止住风沙，咱的好日子怕是也过不安稳。说实在的，我回来种树就是想趁着身体还行，为咱村多出点力。
2: 连印叔，你说的美着呢。哎，万一树活了，你到时候把树一卖，赚钱走人了，那我们村里人还不是要喝西北风？
6: 哎，那我不怕挨干了。
4: 多瞧瞧的，瞧瞧的。
5: 大伙儿听我说，听我说，黄山是村集体的。大家心里有顾虑，我能理解。子强，
4: 哎，
5: 这是我立下的承诺书，你给念念。
4: 好。承包人张连印承诺：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如有涉及退耕还林的补助，全部交给村民；造林成果无偿交还集体。连印哥，
5: 乡亲们，我今年58了。我想为咱左云植树造林30年，到88干不动为止。大家要是没其他意见，我明天就去乡里商量签合同。黄山布阵春点兵，明年开春愿意跟我张连印上山种树的，现在就可以报名。
3: 报名？哎，可开春我还想出去打工挣钱呢。这种树不能白种吧？
5: 绝不会让大家白种的。不管这树种活种不活，我都发工资。
2: 发工资？还发工资了啊？
6: 有钱拿，我去，我去。
3: 我报名。
2: 你也报名？
6: 我也报名。
5: 红光街道的推推车。秀兰，哎，你别唱了，哎。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土特产，这又是胡麻油又是油豆面，你还想带啥？
10: 那还有一箱子山药蛋呢。
5: 啊，哎呦，我成了你的苦力了。
10: 老张，哎，这清明可是过了，你的树也种上了，家里的事儿你得上上心了啊。
5: 哎，我知道，说好了嘛，闺女结婚见亲家是吧，一会儿就走。
10: 嗯。你可得当回事儿啊，这可是双方父母头回见面。
5: 知道啦，真啰嗦。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这转眼都快5一了。哎，咱买的10000多棵树苗，7天就栽满了北凉200多亩荒地。到了夏天呀，肯定长得是绿油油的。
10: 就惦记着你的树。
5: 嗯，那是咱的心血嘛。
10: 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挖坑栽苗，培土浇水，累得都要散架了。
5: 白天累是累，晚上可睡得踏实。
10: 老张，看看你这一个月风吹日晒的，脸红了，手黑了，都成了咱左云的粗皮山腰蛋了。
5: 我要是山腰蛋，你就是土疙瘩，咱俩谁也别嫌弃谁。
1: 连英叔啊，哎呦，不好了，北梁的树苗全蔫了，你赶快去看看吧。
5: 是啊，快走快走。
10: 哎，老张，咱要回石家庄见亲家，现在不走就赶不上了。
5: 哎，秀兰啊，这不是有了新情况了吗？啊，哎，要不这样，你代表我去吧。
10: 哎呀，你不去那咋行了？闺女就得……
5: 哎呀，我知道，我给闺女和亲家打个电话认个错啊就行了，我走了。
10: 哎呀，老张。
8: 这些树苗啊，这都一颗一颗的浇过水着，这前两天还好着嘞。哎，连英哥啊，你半天没说话想啥嘞？哎
5: 呀，子佳，我一直在想，这一万棵树苗再过几年就是一万棵大树，就是抵挡风沙的一万个战士啊。啊，可现在呢，这死了一大片，我这……哎呀，子佳，看来这种树真不是带兵打仗什么轻敌了。哎呀，
8: 连印哥，你这是说甚呢？咱张家场干旱少水风沙大，那树就难活呀。
5: 哎，那过去老一辈人从那杨树上砍下个树枝枝插到树坑里就不管了，哎，那种种法活不成咱没说的，可现在呢，咱是专门从苗圃里买的好苗啊，连着土带着根，像养孩子一样小心的伺候着，可还是种不活。这，哎呀，我就想不明白这咋回事嘛。这是
8: 哥，我也想不明白，你在石家庄有好日子不过，非要回来受这罪。
5: 子强，这个水壶你还记得吧？
8: 记得，这水壶是我送你的。
9: 是啊，40年前那场大黄蜂，你和大娘用它救了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我还答应大娘，等我长大了，有了本事了，要治住大黄蜂。我在部队几十年，没有为咱这做过啥事，现在有了时间还有点能力，咋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张家厂还受着风沙的害？
8: 连英哥，我懂了，这水壶装着咱的情，这树连着咱的根，你下这么大辛苦，兄弟我一定支持你干下去。
5: 子强，哥给你敬礼了。我就不信那个邪，咱一定要弄清楚这树苗咋就活不了，到底是咱的土不行啊，还是苗不行？
8: 是了吗？这咋就能弄清楚了？哎，哥，嗯，要不咱找专家问问？
5: 好主意。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绿化将军》第一集，录音高云强，毛宇、李胜，合成李胜，剧中人张连印由张永健演播，王秀兰由李坤勉演播，张小斌由严志晓演播，赵自强由张欣演播，赵大娘由楚月演播，宋老师由温洪波演播，周小花由李荣东演播，老杨头由王建华演播，少年张连印由刘俊良演播，少年赵自强由吴子超演播，高县长由曹培演播。
1: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

0: 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0: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0: 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
10: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

0: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0: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0: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推出的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清风亭的上集。